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哈哈哈哈。
5: Time, weather, and
6: highways.
7: Okay, stop. 欢迎来到超外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8: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9: 节奏，段子。
10: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9: 奇闻，
11: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9: 资讯，
12: 作为北京冬奥会
9: 互动，看大山。
13: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3: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9: 嗨
3: 嗨，
9: 微笑，
3: 微笑，
9: 早点到，
3: 早点到。微笑早点到，
9: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4: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相信各位都戴过成双成对的手套吧。寒冷的冬天，出门前哆哆嗦嗦翻出一只手套，一只有左手，右手不见了，你心里面几乎立刻就有了判断，掉在抽屉边衣柜的角落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的那一只大概率就是右手。于是你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最后果然在衣柜的角落里发现了它，拿起来一看，没错，就是右手。这一刻，你和那只失踪手套之间好像完成了一次跨越空间的默契，不需要打电话确认，不需要发微信问你是哪边是哪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只要看到手里面的这一只，你就知道另外一只大概率是什么。这个就像极了那个非常熟悉又陌生的词儿，量子纠缠。所谓量子纠缠，是指两个或多个量子系统的整体状态无法拆分成各个单独系统状态的简单组合，只能做一个整体来进行描述，因此它们的测量结果会呈现出超越经典关联的强关联。当然，真正的量子纠缠并不是普通手套这么简单，手套的左手和右手早就已经确定好了，但量子世界里的粒子却要奇怪得多，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我不知道答案，而是大自然本身可能并没有提前把答案写好。科学家会告诉你，量子纠缠是微观世界里两个粒子之间的神秘关联，无论相隔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测量，另一个粒子的测量结果

会表现出强烈关联。爱因斯坦不喜欢这东西，曾把它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但别被粒子状态这些词吓住，你手里面的那只手套虽然不是量子纠缠本身，却是理解量子纠缠最好的入门道具。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手套。一副手套，左手就是左手，右手就是右手。假如把它们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面，寄给北京的张三和纽约的李四，打开盒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哪个盒子里面是左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哪个盒子是左手，哪个盒子是右手这件事儿早就定好了。打开你看到左手的那个盒子，里面本来就是装着左手的手套。这个叫做经典关联，平平无奇。现在量子魔法来了，量子纠缠里面的纠缠手套在打开之前，每只都不是确定的左手或者右手，它处在一种既左又右的模糊状态，物理学家叫它叠加态。两只手套作为一个整体共享同一个命运。如果说张三和李四用同一种方式打开盒子，他们的结果必定严格配对，但谁是哪一只没有人知道。在标准量子力学的描述中，这个答案并不是提前写好的。用更加物理的语言来讲的话，所谓纠缠态就是多个粒子的整体状态不能拆成粒子 A 的状态乘上粒子 B 的状态这样几个单粒子状态的乘积，由此导致它只能做一个整体来描述。然后张三在北京打开盒子，哗，看到右手的那一瞬间，纽约李四手里的手套如果也用同样方式打开，就一定会看到左手。不是张三通知了李四，也不是北京有什么神秘的信号瞬间飞到了纽约，更加准确的来讲，是这两只量子手套本来就不能被看成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东西，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你对其中的一只来进行测量，得到的是这个整体状态的一部分结果。事后两个人把记录拿来一比对，就会发现结果之间有一种远超普通手套的默契。相信聪明的你已经发现，量子纠缠可以实现不限距离的超远距离的信息交互，那么是否也可以利用它来进行超光速通信呢？比方说让张三在北京，李四在纽约，约好同时打开盒子，打开之后看到左手算零，右手算一，然后用这副手套发摩斯电码，左手右手左左右瞬间传到大洋的彼岸，比光速还快，岂不美哉？想法非常的美好，但物理定律不允许。关键在于纠缠虽然能让两边的结果配对，却不能让一边把我测到了什么直接告诉给另外一边。张三在北京打开盒子，看到左手或者是右手，李四在纽约打开盒子，也看到左手或者是右手，两边的结果确实会高度相关，但是李四只看自己手里的结果的时候，看到的仍然是一串随机乱码，也不知道张三什么时候测量了，也不知道张三测到了什么，更不知道张三想不想用它来传递信息。比方说张三看到的是一串结果，左左右右右左右，李四看到的是另一串结果，右右左左左右左。事后两人把记录一对，才会发现原来每一步都配上了。问题就在这个事后，他们必须通过电话、网络、光纤等经典的通信方式来交换信息，才知道两边的结果确实相关。而经典通信最快也不能超过光速，所以量子纠缠虽然说能够产生跨越空间的强关联，却不能用来超光速的发消息。说白了，纠缠就像是让两个人各自拆盲盒，拆开了以后结果彼此配对，但你不能靠自己的盲盒立刻读出对方想说什么。想告诉李四明天吃饭，张三还是得老老实实地拿起手机打电话。所以
量子纠缠没有打破光速限制，所以量子纠缠到底能干啥？不能超光速发微信，这种默契还有用吗？当然有，量子纠缠虽然不能传递超光速的信息，却能成为量子保密通信和量子计算的重要资源。第一，信息安全的防拆封条，量子保密通信。张三和李四那串随机配对的乱码看似无用，其实可以变成密码钥匙。他们各自记录测量结果，再通过公开但经过认证的经典信道筛选纠错和隐私放大，最后保留下来的随机数就只有两个人知道。更妙的是，这把钥匙自带防拆封条，一旦有人中途偷看，就会干预量子状态，并在统计结果中留下异常的痕迹。张三和李四抽取一部分结果来比对，如果发现误码率异常的升高，就可以判断有人动过，密钥随即作废。第二，算力的分身术，量子计算机。传统计算机处理信息要么零要么一，量子计算机使用的量子比特却可以像那只既左又右的手套，同时处在零和一的叠加状态中。但量子计算机不是简单的同时走完所有岔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利用叠加干涉和纠缠，让错误答案相互抵消，让正确答案逐渐增强。换句话说，量子计算不是暴力穷举，而是用量子力学重新设计寻找答案的方式。当然，今天的量子计算机还不是无所不能的超级电脑，他们目前主要在特定问题上展示优势，距离大规模通用量子计算仍然需要通过量子纠错、系统稳定性和芯片扩展等相关的关口。另外一个重点是，并不是任何的两个粒子之间都有量子纠缠，实际上量子纠缠是需要制备的。例如在光学实验中，科学家经常会利用非线性光学过程来制备纠缠光子。虽然在多个粒子之间也可以建立量子纠缠，但一般来讲，粒子越多的纠缠态就越不容易制备。因此，在实验上，纠缠的制备和保存往往成为瓶颈。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嘛，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哟，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调频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微笑早点到，林健陪伴大家共同出行。好，那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开通着的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了。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索九七二玩在一起，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在早高峰的时候呢发发路况，来帮助一下咱们路上行车的每位交通参与者啊，您的路况信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来交流互动，点歌都是可以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嘞，那么在早高峰的时候呢，此刻和大家伙呢一起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通行情况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下了点雨啊。路面呢是湿滑的，所以呢大家伙行驶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来讲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中环路东段啊，中环路东段在渝安立交往这个汤八关立交未来方舟这一段是比较堵的，大家注意啊，这是在中环路东段从渝安立交往汤八关立交，目前是车流量大，车辆缓行，最堵的点呢是在那个未来方舟那一段是比较拥堵的啊。反方向往这个新天立交也是有一些车辆缓行。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延安路啊，延安西路这边，延安西路今天也是比较堵，从这个三桥南路往那个延安西路进城方向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的，大家注意一下啊。目前呢，从这个三桥南路啊到头桥往延安西路进城方向这一路都是车多，车辆缓行。主要的这个拥堵的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头桥啊，主要呢是在头桥那个加油站。然后呢往这个延安西路老客车站方向是一路车辆缓行比较严重的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到那个市西高架这边，市西高架桥往花乡村这会儿车排的比较多，这是在市西高架桥桥上往花乡村方向，目前的话车排的比较多，存在车辆缓行。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文昌南路这边啊，文昌南路往那个大南门现在挺堵的哈，这个尾车排队啊都要接近到中山东路上面去了，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在文昌南路路段往大南门环岛，现在交通拥堵是比较严重，尾车排队已经是要接近到中山东路文昌阁那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新华路上的通行，新华路呢在富中国际到那个十六中这一段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啊，这是在新华路上面从富中国际

到十六中，目前双向存在车多车辆缓行。南浦路到市南路车排的比较多，通行缓慢，尾车排队排到了在水一方的这个地方。市南路的话是在孟福大厦往这个灌州桥方向，也是车排的比较多，通行缓慢。好嘞，我们再来看到花溪大道啊，今儿这个花溪大道也是挺堵的，皂角井往甘荫塘出城方向是严重的车辆缓行啊。目前的话，花溪大道车流量也比较大，从皂角井往甘荫塘方向，目前的话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小河这边的交通路况提示啊。在小河这边呢，目前钱江路往那个万达广场是缓行的，然后呢是黄河路这边啊，黄河路往那个西南环线也是交通拥堵，从黄河路往这个西南环线也是交通拥堵，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天气方面的情况，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今天还是有雨啊，今天还是有雨。特别呢是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全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大部分的地方是有中到大雨的啊，注意一下，这是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看到具体的地点的话，包括有遵义市中东部、铜仁市西部、毕节市中南部、六盘水市中北部、安顺市北部、贵阳市南部、黔南州中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这在今天中午以后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啊，全省大部分的地方都会有雨出现，要注意带上雨具啊。好，再来看到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这个时间段的话，省的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黔西南州的中南部、黔南州的中南部、黔东南州的中南部，这些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其他地方的话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好的啊，这是这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具体的预报了。今天贵阳，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话是多云转中雨啊，说明这个在中午以后到今天晚上这个时间段都是有雨的啊，注意一下，多云转中雨，28到20度。遵义多云转中雨，28到19度。安顺阴转中雨，25到20度。都云阵雨，29到20度。凯里多云转阵雨，30到22度。铜仁阴转雷雨，32到23度。毕节阵雨，27到18度。水城阵雨转中雨，26到16度。兴义多云转阴，29到20度。好的，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气象预警，这边收到了织金县气象台发来的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织金县的双堰、文腾、金凤、熊家场、猪藏、贵果、石星、黑土、猫场、牛场、阿公、少浦、白泥、上平寨、马场、金龙、茶店、以纳、八部、中寨、板桥等乡镇街道会有雷雨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局地的话伴有短时的大风、强降水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

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这是这个天气方面的信息啊。这边我们再来看到路况啊。这个站起来再说，不用等到午后了，关山湖这会儿已经下雨了。可能午后的话雨停了。提前下了啊。然后说一下路况，这个北京西路万科麓山门口，他说的是堵毛货。哎呀，刚好给这个下雨降温，你可以升一下温啊。万科麓山啊，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北京西路万科麓山门口是严重的交通拥堵，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好嘞，谢谢我们的这个站姐儿发来的交通路况啊。好，另外呢，再次的提醒一下，在小河的路况，这会儿小河黄河路啊，从小河的黄河路往那个平桥是严重的堵车的啊，从小河的黄河路往平桥方向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看了一下那个北京西路啊，在那个万科麓山这边双向都是交通拥堵的啊，这是在万科麓山目前双向路段都是有缓行的。我们的战警是冲杀出了万科麓山，然后呢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堵点，新的堵点在哪儿呢？就是长岭南路上的金茂关山湖往黔灵山路方向，目前车排的比较多，存在一定的车辆缓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0: 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3、2、1 ，Baby Go！
3: 好嘞，各位好朋友们，到咱们的半点红灯唱的环节。那么在这个环节的话，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啊。那么在听歌之前的话，这边又有最新的气象预警发过来了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这边瓮安县气象台发的是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的话，在瓮安县的平定营、中平、建中、永和、玉山、天文、银展、猴场等地会有雷雨天气，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一下。好，这边再来看到独山县气象台，这会儿也是发来了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独山县的下司、马尾等镇会出现雷雨天气，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再来看到长顺县气象台，这会儿呢也是发来了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长顺县的长寨、广顺、白索、代化、白云山、古阳、郭操等乡镇街道会有雷电活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看来真的是不用等到午后了，是吧？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地方陆陆续续开始下大雨了哈。好的，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到交通路况。一轮明日月发来路况提示我们听众朋友们啊，说到那个中环路东段，于安立交往汤八关立交，未来方舟那个地方很堵啊。建哥说的没错呀。哎，大家伙儿再注意一下此路段的信息，这是在中环路东段的于安立交往汤八关立交未来方舟这一段是车辆缓行啊。好了，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交通路段的信息。北京东路的话，百花山隧道往那个狮子山隧道是车辆缓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此路段的交通路况。还有呢，还是花溪大道的话，在这个皂角井往那个四方河出城方向一路上车辆缓行，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是老堵点了，西二环现在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的出城方向，这会儿呢是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OK， 我们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呢，首先呢是来听到的一轮明日月点的一首歌啊，点的这歌的话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什么《恋人》。好嘞，一轮明日月来听你点的歌了。

0: 哎，这歌里面刚才那词儿唱到播放了就会回到现场啊，难怪咱们的一轮明日月会点李荣浩的这首恋人啊，估计是看了他的演唱会啊，后劲还挺大，是吧？所以呢，今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点了这首歌啊。然后呢，我们的站姐再说，应该搞一个吃完专场，毕竟还有一个月就是接待高峰期了。那是你的接待高峰期，好吗？啊，不过呢，确实你这个吃完专场的话，其实可以下午咱们那节目啊，不是就专门搞吃的吗？玩的吗？哎，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去点一个吃玩专场，是吧？下午的那个五点那个节目啊。好了，这个时候呢，正儿八经来到了半点红灯唱。要唱的歌呢是这首《千里之外》，哎，也是经典的老歌了。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

0: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哎，所带来的《千里之外》啊。好，这个时候呢，再来看到及时的交通路况，这是在宝山北路这边，宝山北路的旭东路路口到省一丁字路口一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目前的话是有缓行的。另外呢是水口寺大桥往蟠桃宫，目前的话也是交通拥堵，从水口寺大桥往蟠桃宫方向，目前的话也是交通拥堵。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了。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2: FM 九十七点二，
1: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

0: 972带你一起旅行。
1: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0: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0: The past. Okay, so.
2: 欢迎来到超外星二特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儿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9: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0: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啊！我们来看到、路况，这是在都斯高架桥这边，都斯高架现在往万东桥方向开始车辆排队了，尾车排队要排到五交化这个地方了啊！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在都斯高架往这个万东桥方向，现在车流量大，目前的话已经是车多车辆缓行的交通通行情况。好，我们再来看到气象预警，目前的话是余庆县气象台发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余庆县的花山、构皮滩、龙溪、白泥、大乌江等乡镇会有雷雨天气，局地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一下。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贺章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贺章县的兴发、朱市、水塘堡等乡镇街道地势高处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6级，阵风有7级，并将持续，要注意防范。好嘞，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OK， 那么这条新闻的话是蛮有趣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看，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风力慢慢的弱了，在这个地方的草木悄然生长。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是种下了60多万株的苗木，在这个地方在沙土里面扎根，静静等待夏季雨水的滋养。这一片曾经因为风沙肆虐而被称为金晶风沙园的土地，正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之下，一寸一寸地换上新绿。那么在今年五一的这个假期，一场面向全国开放的去浑善达克种树的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举行了。这个五一假期的这5天时间呢，来自于北京、河北、福建、浙江等10多个省区市的1500多名志愿者，在沙地的腹地栽种黄柳、宁条等等一些固沙苗木，达到了60多万株，就完成了沙地治理面积600亩。与此同时，这一场公益活动带动了正蓝旗五一期间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0%啊，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大概720万元。这一次的活动的话，也是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公益行动与文旅体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新路径。那么在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在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清晨的时候呢，天色刚泛白，植苗抢戳进沙土的噗噗声就已经是此起彼伏了。无人机载着成捆的黄柳枝条就飞向了沙地深处，在搭好隔线的沙地上，志愿者啊，他们呢是几个人一组，一人用植苗抢挖出60厘米的这么一个深的苗洞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人是插入树苗采拾沙土。在5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天气啊就像是刻意考验这一群种树人的，烈日、细雨、 小雪七八级大风轮番的来袭啊，可是呢几乎没有人中途放弃。那么来自于吉林长春的张雪蹲在风里，一手这个扶苗，一手培土，两个孩子呢在他的身旁埋头干活。他说风越大越觉得种树要紧。他说可以说这样的风沙没有吓退志愿者，参加活动的人反而一天比一天多。第一天大概300人，5月4号的话累计已经是达到了1500人。在这些人里面，最年长的有76岁，最小的只有3岁。我们在三面红旗下打卡拍照，坚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标语啊，让人热血沸腾。一名志愿者在活动的群里面就留言说，在沙地的中间一条啊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签满了志愿者的这个名字。那么来自于辽宁铁岭的刘女士第一次来到这个内蒙古，她说以前的话就特别的向往草原和沙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植树活动，正好就赶上五一假期，还可以玩一圈，挺好的。然后呢一个76岁的老人就召集了全家3代人都来参加。他说哎呀我是种不动了，但是呢我的儿子孙子还能种啊。还有呢95后青年辞去西安的工作，他回到浑善达克来治沙。当地的这个牧民呢、戴庆他就说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不能说放弃就放弃的。那么可以说这个地方它是咱们中国4大沙地之一，蒙古语的意思呢是黄色野马，距北京直线距离有180公里，曾经被称为京津风沙源。2000年的时候，国家在这个地方就率先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锡林郭勒盟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乌日根巴雅尔此前的话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去的20多年，浑善达克沙地容易防治的沙土化啊，沙化土地已经是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治理，剩下的是最难治理的这一部分。2023年8月，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被确定为3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之一。正蓝旗位于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全旗超过80%的面积的话都是沙地，是歼灭战的核心主战场。2024年到2025年，当地累计治理沙地超过了200万亩。流动沙地面积缩减近2/3，植被盖度从不足20%提高到了65%以上。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锡林郭勒盟已经是完成了3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超过1800万亩，草原平均植被盖度达到了48.74%。可以说这一次的公益植树也是带动了全域的旅游。那么根据统计的话，在这一次的五一的假期啊，原上都遗址景区每天可以接待游客量是稳定超过600人次。锡林郭勒盟全蒙5天累计接待游客是84.50万人次，也是带动了旅游综合收入大概5.07亿元。那么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宣传科科长赵东龙他说，大家是为治沙而来的，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活力。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推出治沙体验、生态研学等等一些产品，联合京津冀等地，持续打造去浑善达克种树这么一个跨区域的生态文旅品牌。好的，以上的话就是今天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我刷你听和音乐伴你行的环节。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古堡镇平潭村。平潭村是修文猕猴桃核心产区之一，通过规模化种植和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以猕猴桃为主导的特色产业体系。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截至2022年，全村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700亩，年产值突破1.2亿元，带动就业超16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依托猕猴桃产业，该村拓展农旅融合路径，发展观光农业和休闲旅游项目，成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7: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8: 我要
9: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1: 不是吧？
2: 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为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促进旅居地产规范健康发展，为经营主体开发建设优质旅居地产项目提供技术指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日前印发《贵州省旅居地产设计导则》。导则旨在引导旅居地产项目在定位上明确旅居服务导向，户型设计上适配旅居生活需求，设施配件上完善休闲娱乐、文化体验、康养服务等等特色功能，服务管理上升级为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运营，推动传统地产由开发建设销售模式向开发加服务加运营模式转型。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环境宜居、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科技及品质服务九大内容22项细则，可供建设、设计、科研、施工、物业等相关行业人员使用。导则明确，旅居地产应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设计方针，发挥贵州气候环境优势，结合山势地形特点，体现地域文化特色，适应经济发展条件，塑造时代特征风貌，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居地产，全方位地满足高品质旅居生活的需求。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消息。在当地时间2026年5月20号，多彩贵州有多彩国际网络传播专题推介活动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这次的活动是由贵州省互联网办公室主办，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互联网信息办主任刘冲致辞并做专题的推介。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政府国际关系部主任丹尼斯桑维蒂出席并致辞。阿根廷拉美中国关系促进会主席埃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根廷当代杂志联合创始人古斯塔沃·伍、同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飞分别做分享。刘冲在推介当中说，贵州是一片古老神奇、风光秀美、活力迸发的土地，认识贵州就能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爱上贵州就会爱上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贵州拥有多元的文化魅力，璀璨的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物产和强劲的发展动力。贵州的文化、喀斯特地貌、桥梁、数字经济、茅台酒等闻名遐迩，享有文化千岛、绿色喀斯特王国、世界桥梁博物馆等美誉。当下，贵州正在充分地利用资源优势，奋力打造高品质旅游目的地，诚邀各位国际友人来贵州体验贵州山居的悠然惬意，真诚的希望和阿根廷各界进一步的深化交流合作，共享两地发展成果。丹尼斯·桑维蒂在致辞当中对贵州省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称赞贵州近年来的发展成果令人瞩目，特别是减贫公共政策和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他说道，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经济引擎，经济基础涵盖服务、科技、贸易、创意和旅游业，未来可以和贵州在科技创新、旅游、体育、学术和文化交流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方面广泛的开展合作。埃马努埃尔·费尔南兹斯则是分享了自己难忘的贵州之行。他说，在2025年9月，埃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和阿根廷1986年冠军队的球员就一起来到了贵州，参观了城市的发展、茅台酒文化和榕江的村超，不仅看到了美丽的风景、蓬勃的经济、丰富的文化、热情的人民，也看到了阿根廷与贵州之间巨大的合作潜力。在他看来，运动既可以推动文化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也可以促进经济和旅游发展，自己今后将会努力致力于促进双方的友谊和合作。另外，古斯塔沃·伍在分享中说，贵州是深层次的中国，是最能体现把结构性弱点转化为战略性优势这一中国式发展理念的省份之一。过去，这里地势险峻，基础设施薄弱，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滞后，
如今已然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数字经济中心之一。阿根廷与贵州在农业、科研、文化、旅游和足球发展等等方面合作空间巨大，希望通过交流合作，两地能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信任和人文纽带。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省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音乐伴你行。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

0: 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1: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0: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1: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0: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1: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Let me tell you, man.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听见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3: 没有选择困难。

这首歌是来自 Kelly Rowland 的，歌名叫做 Don't You Worry， 也希望各位不要担心，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所喜欢的音乐风格。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在这个音乐流行的时代当中，新生代歌手刘耀文再次引起了粉丝们的关注，最近他的新歌 Sugar 正式的发表，这无疑呢将成为乐迷们热议的焦点。刘耀文凭借其出色的音乐才华和迷人的舞台魅力，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偶像。那么这次的新歌呢，预示着他将又有一次新的音乐探索的开始。在 Sugar 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浓厚的甜蜜氛围，让大家瞬间回味无穷。这首歌的旋律听起来既清新又富有活力，可以想象它，成为这个大家近期都比较喜欢听的一个流行曲目。刘耀文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说，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他生活中的甜蜜瞬间，就像是好朋友的聚会，恋爱的时光让他在创作的时候呢沉浸在幸福的感觉当中，这使得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引人注目，也在内涵上激发了听众的共鸣。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今天就甜蜜来分享这首歌，有请刘耀文送来 Sugar 在 Asia Touch Music。 Thank you.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Asia FM,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Asia Touch Music。

在音乐圈当中呢，融合跟相互间的这个借鉴是非常多见的。就比如说某一位歌手长期在某一种音乐领域特别的擅长，并不代表他之后不会做新鲜的尝试。最近不就是有很多歌手来从这个流行跨界到了乡村吗？那再往前面说，大家知道的 Taylor Swift 也是从乡村音乐跨界到流行乐，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下面一首歌曲是来自 Morgan Wallen， 他的这个在前几张融合了乡村跟 Trap 的尝试之后呢，最近我们等来了这一首跟 Disco 舞曲相结合的 Love Somebody。 虽然说结合 Disco 也不算是新鲜的尝试了，那我觉得对于如今的这个乡村音乐界来说呢，在这个欧美音乐圈当中的热度逐渐升高，也是使得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呢变得越来越卷，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能有现在的乡村歌手积极做新的尝试还是非常不错的。 Morgan Wallen 即将送来这一首融合了 Disco 作品的乡村作品，歌名叫做 Love Somebody，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

0: 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1: 厨房用火不离人。一会儿。
0: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1: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0: 走你，
1: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3: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4: Asia Touch Music，
3: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4: Asia Touch Music。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欢迎你在歌声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我前段时间问大家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会用什么东西来下饭？比如说看综艺啊，看短剧啊，或者说看音乐节目。那我前段时间呢，就一直在找这个各种自己喜欢看的音乐类综艺，因为本身自己是 DJ 嘛，对于这个唱歌类的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那最近就有的看了哈，有歌2024。就是一档专注于华语音乐发展的节目，以寻找华语乐坛下一首大热金曲作为核心的主旨。节目呢由李宇春、汪苏泷、蔡健雅等专业音乐人组成这个常驻的寻歌官，在每期邀请飞行寻歌官的情况下呢，一起来深挖原创佳作，围绕新的作品、好作品进行改编提升。在这个舞台上，乐坛前辈跟年轻新生代的音乐人携手并肩，共同努力，致力打造下一首华语乐坛的品质好歌，全力寻找华语乐坛当中新一代的品质金曲。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呢，就是由杨宗纬、周思涵跟张子豪带来的一首歌，叫《感谢你曾来过》。这一首歌的改编呢，应该说把杨宗纬的全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开曲沙哑又清亮的清唱一下，就把这首歌的歌曲的情绪拉满了。而第二段开头慵懒味道十足的 rap 有些自嘲，看似看透了感情，实则是暗潮涌动。最后的高歌也是铿锵嘹亮，与感情的一切不堪瞬间倾泻而出。杨宗纬带领两位共唱者一起忘情的诠释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音乐人哈。今天就来分享他们在现场演唱这首歌，由杨宗纬、周思涵和张子豪带来《感谢你曾来过》。

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支男孩团体，他们叫做 Human Nature， 歌名叫做 Baby Come Back to Me。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cer Touch Music。 说到一位歌手，他在之前有一首热门单曲 Espresso 呢，以及紧接着非常成功的单曲 Please Please Please，都来自同样一位歌手，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这两首单曲使得这个25岁的女孩真正步入到了巨星的新梯队。刚才其实截止到节目录制的时候呢，我还去看了一下 Billboard 排行榜，她的 Espresso 呢这首歌依然排名在本周的第5位，非常厉害。我们来说到就是 Sabrina 的第6张专辑 Short and Sweet。 对于一个身高不足5尺的歌手来说呢，这张36分钟 时长的专辑标题是非常贴切的。可以说如今的流行音乐充满了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的人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充满着矫揉造作和对真实性的无聊迷恋，那这张专辑呢就逃避现实，显得相当的眼前一亮。 Sabrina Carpenter 的音乐就像是一股清流，你听她的专辑不需要任何的背景或者是门槛，不需要学习任何的这种音乐知识，她的音乐呢有一丢丢的肤浅轻盈也不用这个很多人所谓的音乐人设来包装自己，安心做纯粹的取悦听众的流行乐，就是让大家听这样的歌很开心。好像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早年的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曾经做到过哈。其实在布兰妮沉寂之后呢，乐坛当中一直就缺少这样一位歌手。那今天 Sabrina 这首歌，我相信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听的话，一定也会被他的旋律给深深的抓住。这首歌在节目里不只是一次来分享了，但我觉得今天来听的话依然会让你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那马上就准备好你的咖啡吧，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 Espresso，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世界，一吃一大碗，
5: 一去一整天。
6: 哎，我们出去玩吧。
4: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5: 那
7: 一起出发吧。

欢迎你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一部市井，一部古巷子，从民生路的烟火气，经民国旧居、阁楼古建，沿着护国路慢行，赴甲绣楼夜色，一城市文脉半边烟火。在贵阳的老城里，遇见最动人的人间与日夜星河。来到贵阳呢，走这一条路就够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城文脉半街烟火，跟着这条线路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首先，我们的第一站是民生路，用美食开启烟火序章。贵阳这座被严重低估的美食之都，美食啊，丰富到一天吃八顿，一月不重样，绝非夸张。民生路就是解锁这座城市美食的第一站。作为贵阳人气最旺的美食街之一，这里汇聚了多家非遗、老字号及特色餐饮品牌。从地铁二号线喷水池站出站，步行约五分钟即可抵达，隔着老远啊，就能够看到我在贵阳的醒目招牌。这里也有必吃清单金牌罗记长旺面，在蔡家街口，这是贵阳早餐的灵魂。劲道的碱水面搭配嫩滑血旺，软糯的肥肠和香脆脆哨，红油呢醇厚香辣，嗦一口鲜香入魂。这里还有蛋家香酥鸭，也是非遗老字号了，整只鸭现炸现撕，酥到骨子里，麻香浓郁，越嚼越香，堪称是贵阳必带的伴手礼。还有丁家、徐家脆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炸得金黄酥脆，搭配糯米饭或是长旺面，是绕不开的经典。还有安顺小叔冰浆，这是民生路冰浆的顶流了，手工现打，绵密细腻，裹上花生碎、芝麻、果脯，逛吃的间隙来上一碗，真的是超级治愈的。

Gucci. Hi, 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跟着这样的一条线路，读懂半部贵阳历史。第二站去到的是大觉精舍，闹市中的静谧之地。从刚刚我们去的民生路步行约十分钟，穿过电台街的巷弄，便来到大觉精舍。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由贵阳实业家华之宏于民国九年，1920年独资修建，1924年建成，占地约5300平方米，既是贵阳近代木构建筑的典范，也是中西合璧建筑的典型代表。2006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社中心是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的这个阁楼，那高约25米，它的底层平面呈正方形，各层出檐深远，一角起翘特高啊，每条垂脊呢均呈和谐的曲线，从下到上按比例逐层叠缩。主楼原为藏经楼，左右呢配有这个对称的香楼，以曲栏回廊贯通，中庭则是载有桂花等花卉啊，环境典雅清幽。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广播电台曾租用大觉精舍藏经。

0: 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旅行加文化，
2: 旅行加赛事，
1: 旅行加康养，
2: 旅行加民宿，
1: 旅行加科技，
2: 旅行加 Travel Plus，
1: 加旅行 Plus Travel， 不只是旅行。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我们跟着这条线路来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那第三站呢，去到的就是刚刚讲到的电台街了，文艺老街的时光调频。 走出大觉精舍，便踏入电台街。这条全长仅约300米的街道， 因1949年后在此设立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而得名。 这条街承载着贵阳的历史记忆，有着浓郁的文艺氛围和市井烟火气，仿佛将城市的喧嚣调频只剩下宁静与悠然。 2010年后，一批年轻人开始在电台街改造老屋开店， 使这条老街逐渐焕发新生。街道保留红砖围墙、水泥路面等传统肌理，引入了咖啡馆、文创店铺等业态。 改造后新增了20余家特色店铺，在这里古风的大觉精舍品茶，现代的甜品咖啡，日系风格的烤肉美食，深藏在小巷里的每一家小店都值得你驻足。

先读来读懂半部贵阳历史。第四站呢，要到达的是文昌阁，贵州知名的九角建筑。从电台街的方向向南行数分钟，就可以看到文昌阁了。它始建于明万历24年1596年，占地1200平方米，以设计巧妙、结构独特而闻名。文昌阁是全国唯一一座九角攒尖顶古建筑，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梁柱呢用量均为九的倍数，81根梁，54根柱，结构也是很奇特啊，属国内仅见了。文昌阁坐落在贵阳老东门的月城上，地势较高，登阁远眺，城郭是尽收眼底，视野很辽阔。阁楼古朴雄伟，两边设配殿啊，前有斋房，平面布局呈四合院形。作为贵阳九门四阁仅存的瑰宝，它堪称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地标。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2: 一句一整天。
3: 哎，我们出去玩吧。
1: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4: 那
5: 一起出发吧。

一城文脉半间烟火。今天这条线路呢，让你读懂半部贵阳历史。第五站来到的是王伯群故居，法式洋楼的百年守望。沿着护国路南行，王伯群故居安静地伫立在道路西侧。这座始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的法式洋楼，是贵阳历史上第一栋仿西式建筑。整栋楼为砖木结构建筑，由长方形主楼和圆柱形的碉楼组成啊。主楼呢，七间上下两层，四面建廊啊，平顶屋面一角中呢建歇山顶楼阁，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王伯群是护国运动的重要人物，曾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后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大夏大学迁至贵州办学八年，对贵州教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0: 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漫步贵阳历史，用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跟着这样的一条线路去慢慢的读懂。第六站要来到的是护国路，历史与烟火交织的美食街。护国路因为纪念护国运动而得名，但今天的老贵阳人呢，更爱把它叫做美食一条街，因为这里呢是贵阳美食密度最高的街区之一。从清晨六点，整条街飘起美食香气，到深夜烟火不散，护国路的美食老字号们用几十年的坚守，守护着最地道的贵阳味道。这里也有必吃的美味啊，南门口长旺面，清晨六点呢，用一碗红油唤醒灵魂，面条呢是脆韧有嚼劲儿啊，这个肥肠软烂，血旺呢嫩滑，红油汤底香而不腻，你可以加上一份脆哨。还有李兰英湖南面馆，贵阳开了几十年的老字号了，童子骨和鸡肉熬制的高汤醇厚，搭配秘制的卤肉啊，卤这个肉丁卤，不吃辣心人的暖心之选。还有咸鱼翁豆花毒鱼啊，这个豆花真的非常的嫩滑，鱼肉呢则是很鲜美的，香辣酱香复合锅底是别具一格，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哦。
1: 有人说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旅行家，
3: 旅行家文化，
4: 旅行家赛事，
5: 旅行家康养，
6: 旅行家民宿，
7: 旅行家科技，
8: 旅行家 Travel Plus，
9: 加旅行 Plus Travel，
10: 不只是旅行。

一半文脉，半街的烟火，跟着这条线路呢，我们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那第七站到的是贾秀楼，这里可是贵阳文脉的经典坐标了。贾秀楼始建于明万历26年1598年，取科甲挺秀之意，寓意贵州学子科举扬名。贾秀楼伫立在南明河中，浮玉桥横跨两岸，它不仅是贵阳的地标，更被视为贵阳文脉的象征。见证着这座城市400多年来的历史和文化变迁。来这里的最佳时间是傍晚，暮色四合时，暖黄色的灯带勾勒出鼓楼的轮廓，浮玉桥的桥洞亮起，仿佛啊是一串月亮挂在河面上。站在河边看，楼在水里，水在楼下。400年的古建和城市的灯火交织在一起，诠释贵阳老城的别样魅力。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条 City Walk 路线呢，串联了贵阳老城最动人的七处地标，每一步都是故事，每一眼都是风景。那在这儿了，你不仅可以品尝地道的前卫，拍摄古建大片，更能听故事，懂文化，沉浸式的感受这座爽爽贵阳最真实的城市温度。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你找我。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11: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2: 吴大海站立不安，有心上前为于金

0: 高求情，又怕元帅多心，到那时候不但为于金彪求不下来情，还得把自己牵连进去。他左看右看，想找个人帮帮忙，再看众将谁也不敢动。他看看刘伯温，军师刘伯温一言不发，两眼微闭，扇着扇子。他再看朱元璋低着头，也不敢讲情。他一扭脸啊，瞧见了花云了，当时就有了主意。打襄阳的时候啊，华云被留在襄阳，和江中子也就是项玉春呐、啊，在那学艺。现在大见长进，因为这想念朱元璋，闹着要看看。江中子同意了，给他半个月假到滁州，正赶上徐达拜帅，所以华云在台下听点。胡大还想，华云呢心眼实，有个好人缘，又跟于金彪不错，让他去讲个情，元帅准得给个面子，就是不给面子他也不会怪罪华云。想着他一捅华云，华云扭头，你捅我干什么？小点声小点声。华云，当初咱们在于桥镇与于金彪很投缘，到这阵了，你说咱们能袖手旁观吗？你快去给他讲个情。华云可不似当初了，现在比那阵强多了。他眨巴眨巴眼睛，你怎么不去啊？上这儿瞧守个人呢？就老于那个脾气，我不敢，我不去。
1: 哎，你不去，那我就掐你，你去不去？你去不去？
0: 他连捅带掐带拧。弄得华云实在受不了，再扑通一声跪在元帅面前。
2: 啊，元帅，
0: 华将军，你有什么事？他一紧张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回头一指胡大海。
2: 啊，元帅，我也不知道，是他让我出来的。老胡，你有话你说吧。
0: 胡大海这个骂呀，心说华云呢，你好缺德呀，你可把我坑苦了，要这样还不如我自己过去呢。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尖呢？把我给卖了，这回不去不行了，可是光我一个人还是不行啊。他赶紧走出行列，冲着两边啊做了罗圈一。诸位将军，大家帮个忙，我胡大海带个头，咱们给于金彪讲讲情行不行啊？诸位，我求你们了。大家一看有挑头的了，呼啦全都来到帅台下，扑通都跪下了。胡大海这才来到元帅的桌前，双膝跪倒。末将胡大海参见元帅。徐达心里明白，别瞧胡大海表面上长得这么傻大黑粗，说话愣愣磕磕的，好像有点缺心眼儿，其实他这人是装傻充愣，鬼主意最多，心眼最多。于金彪这事儿啊，里边掺和的就是胡大海，都是他在背后煽风点的火，要是没有他，那于金彪也不至于跟我闹得这么僵。他真生气呀，要不把胡大海接出来就制服不了于金彪。不过现在接胡大海还不是时候，我呀给你记着账呢，你等着。徐达也没心杀于金彪，不过为了执行军法又不得不杀杀于金彪的威风。他把于金彪往外一推，就暗暗告诉陶然了，不许真杀，光呐喊放炮。陶然领令下去之后，徐达不下黑令，就等着有人出来给于金彪讲情，他好找个台阶下。就在这功夫，胡大海过来了。元帅一看就拿定了主意，姓胡的，只要你讲情我就饶，饶了于金彪再来教训教训你，非把你这挑拨离间的毛病给改过了不可。他把脸呱嗒一沉，莫非二将军是给于金彪讲情的？
2: 元帅，于金彪恃强傲上，目无元帅，违犯禁据，确是该杀该剐。
0: 胡大海说到这里停住了，众将一听心里这个骂呀，胡大海，你让我们跟着你为于金彪求情，到了元帅面前你怎么又变了呢？
1: 徐达奇了一愣，闹了半天他不是来讲情的，是催死的，心中恼火，狠狠的瞪了胡大海一眼。嗯，听元帅嗯的这一声，胡大海把元帅的心思看透了，心中高兴。元帅，我说于金彪本当问斩，可是今日是您登台点将、举国大庆的大喜日子，要是在这个日子里先杀一员上将，恐怕与军中不利呀、希望元帅看在众将面上，饶于金彪不死，法外开恩，行下施仁。徐达说，二将军，本帅与于将军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况他又是主公的一员虎将，本帅正在用人之际，怎么愿意杀人作威？只是于金彪不知自爱，故意对抗帅令，目无军纪，若不将他斩首，如何能服众？既然二将军与于金彪讲情，本帅饶他不死，可是今后倘若于金彪再与我作对，违抗将令，二将军可要拿你试问。胡大海一咧嘴，心的话，我就知道有这手，我要说不敢保，这不是拿元帅开玩笑吗？我要说敢保，这也玄乎。老于那脾气，要是把他放回来，他接茬跟元帅顶撞怎么办呢？又一想，反正事情都到这地步了，就得火烧眉毛顾眼前，以后的事儿再说吧。想到这儿说，末将不才，情愿与于金彪作保，往后于金彪要与元帅顶撞，就拿末将试问好了。好，君无戏言，二将军敢立保状，末将愿立保状，就请军政司替我代笔。早有文案，写好了保状，胡大海上边亲自画押，交给了徐达。徐达抽出一支大令，要叫中军去放于金彪。胡大海不让，元帅，我替他传令。徐达点头，胡大海接过大令，转身要走，突然有人喊他：“无量天尊，二将军慢走。”说话的是刘伯温。哦，军师，换我何事？你干什么去？放于金彪啊！你就这么放他吗？他回来得给元帅赔礼道歉，他能干吗？他那个脾气，他不能答应啊。是啊，他回来再顶撞元帅怎么办？你可立下军令状了。哎呀，军师，那你说该怎么办？二将军扶耳上来。哎，你说吧，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说，然后再那么说，他回来准能给元帅赔礼。哎，好了，胡大海高兴了，他把大令放在袖子里，一出辕门咧开大嘴就哭上了。要不说胡大海这个人呢，能舌能弯，他要当演员好了。哎呀，说哭眼泪就下来了。见了于金彪，又把那忠孝仁义说了一遍，故意的把老太太生死搬出来了，是诚心捅于金彪的肺管子。于金彪实在受不了了，只好答应他不再和元帅顶撞。胡大海这才从袖子里拿出大令，命令刀斧手给于将军松绑，把绑绳解开。老于啊，元帅饶你不死，走吧，跟我快去谢恩吧。到了这阵儿，于金彪才恍然大悟。哎呀，二哥，闹了半天你早就把情讲下来了，那你为什么还跟我这么哭啊？哭得这难受啊。兄弟啊，你呀、先别怨哥哥，这都是老道刘伯温出的主意。哎，老于啊，我为你可赌头立下保状，军事出主意让我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么死了也不落个好，这可都是为你好。一会儿你见了元帅可不许再闹了，你若再闹，哎，哥哥我这脑袋可就丢了，听见没有？好吧，就依哥哥你的。
0: 就这样，胡大海手拿大令在前边引路，于金彪在后边紧紧跟随，弟兄二人上了讲台，胡大海交了大令闪在一旁。于金彪迈步来到元帅桌案前，一抬头，和徐达打了个对面，不由得无名大火撞到顶梁，双眉倒竖，虎目圆翻。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紧张啊！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3: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不敲了。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胡大海一看于金彪这个样子，把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心说老于，哎，老于啊，你若再闹，咱俩可全完了。急着他给朱元璋使眼色，意思说主公啊，你说说他呀。朱元璋见此情景，心里也急得了不得，赶紧说，于金彪，快去谢过元帅不斩之恩。于金彪听到主公喊他，回头一看，见朱元璋两眼紧紧盯着他，打了个让他下跪的手势。于金彪想，我不能再让主公为难了，这才跪在元帅桌案前向上叩头。元帅在上，末将于金彪谢过元帅不斩之恩。徐达说，非是本帅不斩你，皆因众将为你讲情，本帅才将你放回，今后再犯军纪，绝不宽容，下去整理盔甲去吧。是。于金彪站起来，中军把他领到一旁，盔甲包捧过来，他赶紧顶盔挂甲收拾完毕，站在一旁。众将官这才长出一口气呀，这场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下去。拜帅大典结束了，元帅就要下将台返回帅府。就在这么功夫，一名探马风似风火似火地跑来了，包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急忙来到将台，包启禀元帅，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元朝太师陀陀奉旨南下，亲统大兵20万，直奔滁州而来，距城池只有10里地了，就要安营扎寨了。再探再报，这个探子刚下去不一会儿，报探子又来了。现在老太师陀陀正在滁州城外安营扎寨。再探再报，是。探马退下，众将听说陀陀带兵杀来，别看嘴没说，心里琢磨，徐达，你今天才当上元帅，就遇上敌兵来犯，这带兵的还是你的老师，倒要看看你如何用兵。就见那徐达不慌不忙站起身形，向新王朱元璋拱手抱拳，啊，主公，敌兵来犯，战事迫在眉睫，不知主公有何安排。朱元璋说，元帅呀，是战是守请你决断。徐达转身要跟刘伯温说话，一扭头，嘿，瞧见于金彪站立一旁，横眉怒目，甚是不公。他心里琢磨，若不想法制服这个人，将来军令难行，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利用于金彪。想到这儿，他说，主公，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日妥妥率大军南下，气势凶猛，如今锐气方盛，我军只能避其招锐，击其木归， 唯有高悬免战牌以待时机。咱们现在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挂免战牌吧，免得伤人。说罢吩咐中军官，传我大令，城头之上多加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弩弓要箭，严加防范。免战牌高悬，得令啊！中军呆一声转身要往外走，就听于金彪大喊一声，前慢呐！这一喊大家全愣了，不知道于金彪为了何事。元帅心中暗喜，于金彪，哎，你中了本帅之计了，我叫你发火，我今天叫你使劲发火，有本事你跟坨坨发去。他故意的手扶桌案问了一声，于将军，你因何不让本帅传令？于金彪用手一指徐达，哼，我笑你是鼠辈无能。胡大海在旁边一哆嗦，心的话，你看这不又来了吗？哎呦，瞧他那眼睛瞪的跟豆包似的，说不定啊又看出元帅的什么毛病来了，他又挑上了。这是身和容易改，秉性最难移呀、啊、我老胡啊竟等着跟他倒霉吧，我看你说到哪去才算完。胡大海忐忑不安地站在旁边看着于金彪，再看着于金彪阴沉着脸斜视徐达，哎，徐达，我以为我家主公登山涉水三顾广泰庄请来的这位徐达徐国显，一定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环的堂堂英雄，烈烈好汉，却原来是个指挥官免战牌的胆小鼠辈，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想我主公起事以来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势如破竹，我们从来没打过败仗。张元帅兴兵以来从未挂过免战牌，全营众将都不知道这免战牌是什么样的，只有你徐达来了，我们才开了

0: 言。如果打仗就挂免战牌，我们请你来有什么用呢？这话可够难听的，众将都替于金彪捏着把汗呢，心想老于喂，老于喂，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呢，这么说话叫人家元帅怎么下得来台呢？大家都瞧着徐达，看他怎么办。那徐达还真有修养，听到这儿不但没发火，而且不慌不忙，不恼不怒，微微一笑：于将军呐，几年以来你跟主公南征北战，势如破竹，没打过一次败仗，可你们所经所见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据本帅知道，全是一些毛贼草寇，或是无能之辈，那些人都没有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草莽之人，今天来者可非比一般呐、他是北国的元帅老太师妥妥约礼楚才。本帅随他学艺20年，颇知妥妥深谋远虑，他60年纵横南北，驰骋中原，没打过败仗，他的一生之中没碰见过对手。今年虽然年近80，也敢比那当年赵国廉颇、蜀汉黄忠。常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乃军事常识，不量寡众，不知强弱，必然失败。想那妥妥率雄师20万，带领大将数百员到滁州，要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派将出马也是无计，于是不如挂免战牌，倘若鲁莽出战，是必然要失败呀。于金彪一听这话，火更大了，呀呸，徐达，你不要灭我军的威风，长他人的锐气，以我看那妥妥匹夫是劳而无能，不足一谈，你别小瞧我们，西吴众将之中能胜妥妥者非止一人。徐达轻蔑地哼了一声，于将军，你说得太轻巧了，但不知哪位能胜妥妥，你往远处观看，远看无人，你再往近瞧，近瞧是你于金彪。然不是我于金彪说大话卖狂言，凭我胯下马掌中9耳8环刀，撒马临敌，定能取来妥妥的项上人头。徐达冷笑一声，于将军，你若真能取来妥妥的人头，本帅不但交还兵符帅印，连项上人头也输给你于金彪。好，此话可是当真？哼，人无信不立，我能诈你？那好，既然如此，你我二人就当场击掌打赌，俺于金彪此番出马，要拿不来妥妥的项上人头，我居家大小甘当军令。徐达把脸一沉，军中无戏言，于金彪你就找宝吧。好，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0: 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徐达把脸一沉，军中无戏言，于金彪你就找宝吧。好，于金彪往两旁看了看，抱了抱拳，众位年兄年弟，主公军师，今天我于金彪跟元帅击掌打赌，要撒马出城到阵前去会战坨坨。我若取来坨坨的人头，元帅输兵符，交帅印，输他的脑袋；我若胜不过坨坨，就拿我居家性命当此军令，空口无凭，逃保为证。但不知哪一位将军愿意保我于金彪啊？众将官心想，谁保这个呀？谁知道坨坨有多大能耐呀？耳闻坨坨可不是个善主啊。大元朝坨坨是擎天博弈柱，架海紫金梁，要没坨坨，元顺帝早就倒台子了，不好惹。可那于金彪也不好惹呀，这个宝可不好当，不论哪头输了哪头赢都好受不了。众将官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搭茬。于金彪心里这个着急呀，汗都下来了。哎呀，难道说俺于金彪就连个宝都找不出来吗？诸位，哪位给我当宝？大家还是不说话。他一扭头，主公，你能否给微臣担保啊？西吴王一想，这个保人还非我当不可。于将军性如烈火，讲义气，好面子，他喊了这么半天了都没人答茬，我要再不做保，是非把他臊得抹脖子不可。赶紧说啊，孤王愿保，孤王愿保。好，元帅，主公给我担保了，你徐达也找个宝吧。徐达抬头举目向两边观看，众位将官，我徐达是初来乍到，并未和大家共过什么事，但我徐达以人格担保，说话算数，绝不会连累保人。如果我输了，跺脚一走，你就叫我在这待，我也不待了，我帅印让给于金彪了，不知哪位愿意给本帅当个宝啊？大家伙心想，我们不保于金彪。

0: 也不能保你，保你不合适啊，所以也是没人吭声。元帅一看，好吧，干脆一事不发二主了，主公你也给我当个宝吧。西王一瞧，对了，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好，那我也给元帅当个宝。两个人啪啪啪三击掌，当场立下军令状，签字画押，一人一份，各自收藏。徐元帅这才从壶里抽出一支金批大令，于金彪听令，末将在，给你一支大令，率领500人马去会陀陀，我与主公和众将在城头给你关帝廖阵，给你助威，遵命。随后咔咔咔咔咔下了点将台，大喊一声，来呀，备银马，抬刀啊，扎。有人答应一声，千国战马抬过九耳八环刀，军政司点起500人离开了教军场，直奔北城啊。川街月相很快来到北城门下，吩咐响炮开城，到咚咚咚咚，到到三声信炮响，吱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城门大开，咣当，吊桥趁平。于金彪带领500人撒马抡刀杀出城外，直奔疆场。跑出去有3-4里地过不去了，为什么呢？对面是敌人连营，有人高喊，哎，前面来人，不要往前进，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吁，哎，吁，大刀一挥，军卒雁翅拍开，压阵脚，压呆。援军听着，往里边给坨坨送信，就说我家于金彪将军亲自讨调阵，让老儿速来迎敌，要不然要杀进连营了。援兵援将急忙往里送信。再说元帅徐达，当他看见于金彪领将令出了辕门，马上传令，陶然江中营令，末将在在，命你二人带领500人马埋伏在关江，妥妥率领大兵到此，必定与我军决一死战。今日于将军心中有气，故用免战牌将他激怒，借此以破强敌。有那么句话，派将不如激将，这激将火一上来有爆发力，准能打几阵胜仗。但是恐怕于金彪只知道争气求胜，轻视敌将，特派你二人埋伏在关乡，倘若于将军胜了，你们作为援军出击，于将军要是不能取胜，他必然无脸来见本帅，一定落荒而走，敌将一定追赶下去，你们在半路中途截击追兵，保护于金彪回营。二人说声遵令，急忙离开了教军场，点兵出城了。众将听了徐达这番话，暗暗钦佩呀，这位元帅真是谋多智广，用激将法让于金彪破敌，而且派自己的亲外甥和好朋友陶然保护于金彪，可见此人宽宏大度，有容人之量，这是难得的军事将领，也不枉我们主公屈尊三顾啊。特别是跟于金彪相好这波人暗暗竖指佩服，嘿，老于你不对，你错了，元帅够朋友。咱们再说陶然江中前去埋伏不提，再说徐达派完了将，跟西吴王朱元璋说，主公啊，咱们带领诸将前往城楼观敌廖阵。朱元璋点头，登台拜帅仪式结束了，该回各衙门各军中的不提，单说西吴王和一部分将官下了帅台，班安上马，出了教军场，顺着大街够奔北关，功夫不大 来到北城门下，顺着城马道上了城头，众将往两旁一分，正中间是西屋王和元帅徐达并肩站立，大家身靠女儿墙，手扶垛口，往城外一看，都大吃一惊啊！看见什么了？元朝的联营啊！有那么句话，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扯地连天。老陀陀带了20万兵马安营扎寨，你说得占多大面积啊？那可真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大寨挨大寨，有的在条鹿角压叉，有的把大营已经扎好了。只见旌旗招展，七分五色，青黄赤白褐，银分八卦，排阵有方，三军肃立，出入有序，一排排，一列列，一层层，一对对，兵似冰山，将如江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盔明明，甲亮亮，杀气腾腾啊！营门外，弓箭手、藤牌手、长枪手、短剑手两相站立，威风百倍。土台上，螺丝鼓手、旗语兵个个气势汹汹。再往里边看，帐篷星罗棋布，无边无厌，一条条通道四通八达，交叉纵横，一杆杆大旗遮天盖地，迎风飘摆，一门门大炮灌满了铁沙子，炮口对着滁州，凉台堆积如山，重兵把守，司养鹏战马嘶鸣，正当中是金顶元帅大帐，元帅大帐周围彩旗飘舞啊，大道旗啊，双龙戏珠，走红火焰，红月光里金丝线绣着斗大的帅字，被风刮日晃，夺人耳目。一瞧这20万大兵有条有理，彻底连天的营盘，就知道妥妥不是等闲之辈啊。朱元璋以及众将看罢，倒吸口凉气，有些害怕，心想这可是硬仗啊，如果胜了西屋站住脚，如果败了就得被妥妥给灭了，都有点害怕了。再说妥妥刚把营盘安排好，有人报启禀太师得知西屋大将讨调阵，来者何人？他自己报是朱元璋五虎上将于金彪，那于金彪口口声声让您亲自出马，如其不然要杀进营来。哦，本帅刚过黄河南下到滁州，还没站住脚，徐达就调兵派将前来讨战，看来你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呀。于金彪太狂了，他认为自己这两下子满可以战胜妥妥，到疆场就能拿来妥妥的人头回营交令，你徐达就得交出兵权。他哪知道啊，老太师妥妥可不是等闲之辈啊。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公交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老坨坨文武全才呀、啊，很有智谋啊，那是大元朝干国忠良，那么大岁数还执掌兵权呢、啊。就因为朝中奸相萨敦等人在朝内闭塞贤路，横征暴敛，只闹得狼烟四起，18路反王，72路烟尘，要推倒大元。你说打了南边，北边又反了，平了北边，东边又反了，万般无奈，坨坨献计，才用10条绝后计，把18路反王、72路烟尘的头领吸引到五科场，好一网打尽。没想到由于师徒反目，徐达把这消息给透露出去了，告诉刘伯温，刘伯温立刻告诉了朱元璋等人，这才破了坨坨的10条绝后计。这一下子不但没把这波人给消灭，反而变本加厉，这些反王回到各地招兵买马，共同抗元。特别是朱元璋造反，是朝野震惊，皇上大怒啊！奸臣萨敦进谗言，说是朱元璋造反成了气候，势力这么大，10条绝后计没有成功，这是因为我们朝里有人和反叛勾结，其中就有坨坨的大徒弟子不教父之过，徒不好师之过。那么徐达、项文忠他们现在都成了反叛，主要是老坨坨他没教育好。咱不说坨坨跟反王勾结吧，反正是他有罪。更主要呢，项文忠把108尊红衣大炮都送给朱元璋了，怎么坨坨不知道吗？元顺帝也火了，怪坨坨，把坨坨逼得没办法啊，再三表白。虽然说徐达、项文忠是我的徒弟，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徒弟大了他跟师父反目，这也没办法。你们既然都说怪我，那好，我亲自征剿。坨坨万般无奈，亲统20万大兵到滁州来，干嘛？抓徐达，抓项文忠。皇上准奏，临走的时候萨敦呢还进谗言呢，说坨坨要把这20万大兵送给他徒弟怎么办呢？皇上说对啊。坨坨说，如果我赢不了，我要胜不了徒弟，我活个什么劲儿？我抹脖子。坨坨顶着个雷来的，刚到这安营扎寨，他满认为啊，徐达也好，项文忠冲功那没办法了，冲私交悄悄到这看望他，说一说，说过来过去话，这就先礼后兵。万没想到刚刚扎下营盘，哎，于金彪讨的要阵啊，看来徐达呀、啊、小儿，老夫与你势不两立，既然有人讨敌，焉能示弱，来呀、啊、点对，老夫亲自临敌。话音刚落，旁边有人搭话，恩师且慢， 杀鸡焉用宰牛刀，有失弟子服其劳。小小玉金镖有何能为，用不着你老人家出马，弟子便可将他擒来见你。坨坨一瞧，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二弟子先锋官张天佐，又是泗水关总兵。老人看看天佐，眼睛眯成一条缝，

0: 你呀、啊、不要去了，今天我军初到此地，立足未稳，徐达就派将讨战，其中定有原因。老夫我要将计就计，去观看西吴王的动向和徐达的用心。而且这于金彪乃是文武双举人，人称花刀太岁，骁勇无比呀、啊，非是寻常之辈，世事开头难呐、啊。这头一阵要打不好，主威不利，所以为师才要亲自出马。你呀、啊、就别去了。张天佐很有把握地说：“师父，您不必担心，大江大浪，弟子也曾闯过多少。今天去会那于金彪，料也无妨。师父，您放心吧。”这个妥妥沉吟半晌，天佐呀。为师不放心呐、啊，哎，你大师兄三师弟都离我而去，你今天出战要有个闪失，为师可怎么活呀？这话是一语双关，一是你真有好歹的，为师心里难过；二是你大师兄三师弟都走了，你便一出战也不回来了，你也走了，我怎么办呢？张天佐明白，师父，徐达向文忠忘恩负义，背叛师门，死有余辜。您呐、啊，放心，我绝不会像他那么样。我至死忠于恩师，我正要见见他们俩，问问他们良心何在。哎，算了，别提这些了。你可要小心呐、啊，料也无妨。也好，天佐呀。为师就给你亲自关闭料阵，能打则打，打不赢你就回来为师上阵，不劳师父嘱咐。说完，张天佐转身出去了。妥妥带领众将来到了第一点将台，着高达座位，这个台特别高，坐在上边呢居高临下往疆场瞭望，好给张天佐关帝廖阵。张天佐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扎绑停当，点齐一千人，吩咐一声响炮出营。叨了捞，咚咣当当，营门大开。张天佐催东胯下马，手擎方天画戟，一马当先就冲出了营盘，很快来到了前敌，大枪一举，军卒一次长蛇阵压住阵脚。张天佐带司将往对面观看，只见滁州城头上站了不少人，众星捧月一般，当中有两个人，虽然脸面看不清，轮廓看明白了，肯定当中两个人呢、啊、一个是西吴王，上垂手站的是大师哥徐达，徐国显。是啊，头戴帅子盔，身披大红袍，怀抱兵器令箭，两旁边众将是威风百倍。徐达被请到滁州登台拜帅的事儿啊，消息早就传出来了。怎么传出来的？徐达一出广泰庄，不就碰见了濠州总兵、凤阳总兵达里金、达里银，两人去抓徐达，不但没有抓住，反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有人报告，死在了徐达、徐国显的八卦洞内。远探、近探、流星探、密探，来回通报滁州城的情况，妥妥是清清楚楚。今天刚刚到这儿，于金彪讨调阵，张天佐出马临敌，看看城头上西吴王的将官军卒，再瞧瞧城下有五百儿郎雁翅排开，有的拿弓搭箭，有的拿长矛大戟，强者掌旌旗，勇者勒筋骨，个个斗志昂扬，有四杆任镖旗顺风飘摆，旗上写八环刀杀遍九郡，青鬃马踏破襄阳，双举人文武盖世，无敌将四海名扬。 其脚下闪出一匹青鬃马，马上将官金盔金甲宝蓝袍，掌中九耳八环刀，背后背着飞鱼袋，袋内插着宝雕弓，左边挎着剑壶，肋下悬挂三尺宝剑，在马后稍带走线飞锤。这什么？这是暗器。张天佐一看认识，此人正是大元朝的文武双状元，当年反出五科场威震荆襄九郡的花刀太岁于金彪。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3: 一会儿。
2: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怎么要如此？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流行男子组合 Why Don't We 全新单曲 Love Back。 这个组合呢是在16年的9月份的时候成立的，年轻的五个男孩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在其中呢是有过在 YouTube 上的翻唱红人，也有过之前独立出过专辑的歌手，还有参加了美国当地的不少选秀节目的年轻的偶像。很多人在期待说呢 Why Don't We 这个组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One Direction 或者是 Backstreet Boys。 不过对于这一群有着实力也有着颜值的男孩来说呢，可能他们的未来只想要成为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Shawn Mendes 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三张单曲 Stitches。 当时在美国的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呢，已经是排到了前五位，并且是登顶了 UK 的榜单。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的轻快，在最开始的吉他之后呢，本来我们可能以为是一首温柔的抒情的歌曲，没有想到在副歌的部分呢，却突然的加强了节奏，层次非常的分明，让我们感受到 Shawn Mendes 的嗓音呢，在这样的重节奏的强有力的吉他之下呢，是把他嗓音当中的力量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当年还只有十几岁的他呢，对于歌曲的演绎的把握呢，能够有这样的水准，已经是让人非常的惊艳了。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加拿大的歌手以及词曲创作人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Blinding Lights 当时是成为了 The Weeknd 第七支 R&B 榜单的冠军的单曲，也是让他成为了获得最多 R&B 榜单冠军单曲的音乐人。这首歌曲呢，是有着浓浓的复古 disco 的风格，听到前奏呢，就忍不住想要摇摆起来。从歌词当中呢，如果你细细的品味的话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依然是那个外表桀骜不驯，内心当中呢却是有点脆弱敏感的男生。身上的阴郁气质呢，和他在作品里有一点颓废、有一点丧的感觉呢，是融为一体，也是唱出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虚拟的时代呢，在年轻人的心中，我们是总是会有孤独和敏感的时刻。如果你也是曾经在生活当中去遇到了这样的无法诉说的情绪的话呢，这首歌曲相信会让你找到你自己的那个瞬间。马上就来听到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刚刚这首 More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作品呢，是来自 Sam Ryder 这位英国的创作歌手呢，凭借着个人的很多作品在网上获得了

束缚在了很多枷锁当中。如果你想要过上你想要的生活的话呢，首先你得去挣脱精神上的枷锁，去拥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并且是带上你的勇气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这首 More 也是 Sam Ryder 给我们传达的，希望大家去追求你想要的世界的力量。

说到年少成名的歌手呢，不得不提到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做 Jonas Brothers。 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欧美乐坛的歌迷们所熟知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发行的全新的单曲，叫做 Who's in your head。 好久不见的三兄弟的配合呢，还是那么的默契，在有一些 funk 的曲风当中呢，看上去有点轻松随意的就把这样一首有一些烧脑旋律的歌曲呢，是带到了我们的耳边。如果你曾经也是 Jonas Brothers 他们的粉丝的话呢，可以马上去到各个音乐软件上去帮他们的歌曲投上一票。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单曲呢，是来自 Chris James 的 Cool Kid。 这位来自美国的歌手呢，他之前在14年开始呢，就在网上发行了不少的翻唱的视频，直到了18年才正式改成了 Chris James， 作为独立的音乐人重新的签约了公司，发行了首张专辑 The Art of Overthinking。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了他和 BTS 共同创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Life Goes On， 是当时获得了 Billboard Hot 100 榜单的榜首的位置，这也让他的名字呢开始被大家所熟悉。 James 的歌曲呢是非常的具有朝气，其实他的人呢也是非常的暖心，大部分的歌迷如果是在社交媒体上跟他互动的话呢，一般都是会得到他的回复的。而这样的行为呢，其实对于很多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马上就来听到 Chris James 总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一位宝藏男孩 The Cool Kid。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
6: 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要离开。
5: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于此，留下什么意思，让大家只差半步成诗。

有人问我说，什么样的人才是值得为他付出的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值得的人不是你值得为他付出些什么，而是和他在一起之后，你是否有着发自内心的原动力，而主动的为彼此去做些什么。那年朋友在生小孩前和我们说，我可能有产后抑郁了。毕竟她是一个事业上的女强人，在生完孩子之后，我可能会有一场很长的一段时间会退居幕后啊。然后后来的故事呢，就和大多数的新任妈妈雷同，生产之后家里的亲戚无一例外的认为她就应该留在家里看孩子，她很多次都想和长辈发脾气，但却又一次又一次的忍了下来，直到有一天孩子发烧了，在医院里折腾了一宿，终于哄睡了孩子，她坐在病床上擦着眼泪，吓得她老公蹲在地上一直问她怎么了。她说，我很怕，我怕自己以后融入不了社会，害怕自己没有工作会被别人看不起，怕我以后除了买擦做饭伺候人就什么都不会了。结果她老公笑了，摸着她的头安抚说，是谁告诉你你必须要当家庭主妇的，你要是想我都不同意。她后来觉得她老公当时是在哄她，还一直哭着。后来她老公说，这样吧，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可以想出重出江湖，你就跟我说，咱在外面租套房子，让老人家轮流过来看宝宝，你是想创业开店还是想回职场都行，只要是你喜欢你就去做，等你成了富婆，我就可以专心的当全职奶爸了。前段时间呢，她休假回来看我们几个朋友，干练的短发小高跟，见到我们就不断的开着玩笑，状态特别的不错。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和她老公视频，她老公抱着孩子和我们打着招呼。生产后的第二年她重回了职场，现在两家老人轮班过来待上两个月，房子就租在她老公的公司旁，有什么急事第一时间就能够赶到。她那天就是老公啊的一番话呢，像一剂强心剂，突然让她有了勇气和力量。后来她告诉我们，产后抑郁最大的问题是心理委屈，但如果那个人愿意懂我的辛苦，我就愿意为我们而劳累。原来她前不久收到了一份大公司的邀请，但她拒绝了，理由是我想多陪陪老公和孩子。感情里面真的是不存在着付出感的，要知道付出这个词注定是带着委屈感，两个人在一起必须要找到为爱去做的原动力，只有彼此共同的经营、创造、打磨，才会让原本属于付出的那种委屈感转化成为彼此共同期盼的未来。如果只有单方面的爱，那就注定无法做到换位思考，两个人的心也必将越发的不平衡，无论你怎么努力，结果一定不尽如人意。

说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呢，他因为在杭州工作嘛，当时那边的物价也越来越高，所以他和他女朋友的花销也特别的大，仅仅靠他的饭碗完全养不活自己，更别说一个家。于是呢，就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一直要这样不温不火的过下去。后来他萌生了换工作的想法，尽管大伙都反对，但他说他想给女朋友更好的生活，没多久就辞去了工作。然后他想太简单了，辞职之后呢，屡次碰壁之外，还等待他的是接踵而至的信用卡催还款以及房租。那段时间他特别压力特别大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还有女朋友吗？为了他咱努力一把呗。可是一提到他的女朋友，他就恨更惆怅。听完他的诉说，我才知道他的女朋友这么久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他，反倒是埋怨他为什么随随便就辞了工作。也许这个时候的他对于朋友来说，一句温暖的话，哪怕简简单单的也好，他可能都会重拾信心。可他什么都没做。成年人的爱情就是相互的，不管你经历着什么，彼此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学会换位思考，学会照顾彼此的感受，才是爱情的保鲜期。

关于爱情和梦想，我在网上看过一段很好的诠释。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要明白，爱情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个对的人是和你一起努力实现梦想的人，而不是被各种客观原因所轻易击溃的人。你要找的是一个和你敢于同甘共苦的人，而不是只能够分享甜蜜的伪恋人。这感情是相互的，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全，也是相互努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口中的真爱和陪伴，并不是说要时时刻刻在一起，一直待在彼此身边，反而我们更需要的是，无论在人生的哪一步，我们的步伐一致，愿意一起努力，也愿意为彼此变得更好。于是你就发现，爱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阳、冬雪，兰花小馆，你若盛开。

看到 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我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我们的照片，然后我的前任点了赞并询问了我的近况，这让我觉得他可能仍在关注我。你说他是否还对我抱有感情？尽管我已经放下，但就是有些好奇他对我的关注。我们都知道啊，在爱情里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在相处之中该去做那些该做的，而有所不为就是在分手后去做那些做到的。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既然你已经放下了过去，那么知道对方是否还在乎你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增加了一种错觉，认为即便分手他依然无法忘记你。还记得妻子的选择中有一句台词，你知道为什么女人总是在婚姻和感情中都比较被动吗？就是因为我们把感情看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倒不如做一个洒脱的女生，不追问，不纠结，不回头，这样或许能够让她对你的印象更加深刻。毕竟无法获得的往往才是最令人难忘的。如果这时候考虑复合，那么需要评估导致你们分手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如果问题依旧存在，那么很有可能会重蹈覆辙。有人说分手后的联系就像冷却的饭菜，即使再次加热也失去了最初的营养和味道。如果双方中有人仍然心存余情，即便是以朋友的身份相处，那也只会带来痛苦。特别是那些无法控制情绪、理智地认清自己位置的人，更不应该说出即使不能成为恋人还可以做朋友的话。以朋友的名义行使恋人的权利，不仅是对对方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一个朋友在分手后仍然频频繁繁地收到前女友的微信，内容充满了关心和祝福。这种关心对于一个想要开始新生活的人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无意义的干扰。我的朋友表示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既然已经决定分开，那就应该各自开始新的生活。他担心他无法走出过去，而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可能。正如他所说，我们都是成年人，应该认识清楚到这一点，爱情并不是生活的一切。那选择不纠缠、不追问、不回头，即使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释怀。

说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多数不幸啊，往往源于不甘心，越是纠缠，沉默成本就越大，浪费的时间越多，最终伤害的反而是自己。许多伤害本是一次性的，但因为你的允许，你的执念，它就像一把锯子，不断地在你心上拉扯，而紧紧握着那把锯子不放的人，其实就是你自己。无论一段感情因为什么而结束，结局都是确定的。如果继续纠缠一个不再爱你的人，那只会让自己显得更为卑微。东西破碎了就是碎了，你没有必要尝试去修补它。最压抑优雅的分手方式就是，一旦决定分开，那就不要拖泥带水，藕断丝连。人生道路很长的，我们需要向前看，向前走。有些时候命运给你的安排你要接受，这样可能会更容易让你释怀一些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0: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昨天有人和我说，他说女朋友前两天呢胃疼，然后发信息给我，因为在开会，看到之后呢我就回复了一句好心疼啊，要不要看医生，可没有想到他还是生气了，说了一堆我不关心他之类的话，我给他打电话也被挂断了。于是我就趁午休的时间跑到他们公司，结果见了面他又说，就中午这一会儿的时间你又跑过来干嘛，回去你又该迟到了。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说就特别生气啊，就比较凶的跟他讲，我关心你也不行，不关心你也不行，你到底要怎么样。他被我这么一凶啊，气得直接扭头就走。我也是特别生气，就说你要是走了就别再联系我。就这样我们已经冷战三天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感觉做什么都是错的。于是我就问这个人，我说那接下来你是真的没有联系他吗？你有没有想过他跟你说胃痛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需要你带他去看医生，也不是需要你旷工跑过来看他，毕竟他是成年人，他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然后这个朋友问我，那我应该怎么做？我说一会儿你就给他打电话，如果挂断了就给他发微信，过段时间再打过去，你就说你突然想明白了，那天他胃痛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过去关心，而不是只发一条微信，毕竟 文字是没有太多语气的。还有就是你急匆匆的过去看他，是因为你担心他，所以慌了神才会凶巴巴的。今天早上就得到了这个朋友的回复，说和女朋友和好了。女朋友说当时就是希望他能够给自己打一个电话，但是看到微信就觉得很敷衍啊。他也检讨了自己不应该转身就走，看来这场小风波算是过去了。其实两个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大多都是些小事情，甚至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只是我们太习惯纠缠于就事论事的过程里。可我们都知道解决问题的最优先的顺序其实是要先解决情绪，只有情绪回到了正轨，问题才能够得以解决呀。

之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曾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自以为的陷阱当中。就好比那个人知道你早上起不来，所以每天都会为你准备早餐，但是有一天突然他因为忙而忘了，你就会很不开心。就像他知道你明明不喜欢吃辣椒啊，平时都会帮你挑好挑出来，但是有一天他叫你叫了外卖却忘记嘱托不要放辣椒，你就生气了。我们在相爱的过程里面，会因为彼此的熟悉和习惯，把对方对自己的好作为自以为的应该。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啊，在他女朋友胃痛的时候，他只是发了一条微信去关心，才会导致女朋友生气，因为女朋友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可是此时的发现你突然变了，变得不关心他了，更何况还是在生病的状态下，情绪自然就和往常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而是要解决情绪。如果你只是想解决问题就事论事，可能两个人之间又会牵扯出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之前开过的某一句玩笑，没有删除前任的微信等等，后来你就会觉得他幼稚，哎，他也会觉得你无理取闹，以至于根本就忘记了最初是为什么而争执的，就更别提说要解决问题。其实说白了吧，情绪会引导我们的思考逻辑，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方式。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先去讨论问题，而是先去拥抱亲吻，让对方在第一时间立马能够感受到是你对他的爱。这都是情侣相处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吧。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喜欢你，往往就不会那么理智，无论他读过多少书，谈过几场恋爱，当遇到了真心喜欢的人时，一定会乱了分寸的。但这并不代表着他的喜欢会发生改变。爱你是真的，想要和你好好在一起是真的，和你闹矛盾还是真的。所以在两个人遇到矛盾的时候，更不要冷战，因为你们都是赌气的孩子。我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更需要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彼此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其实呢是无关乎于面子啊，也不在于要什么对错，而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彼此的共同问题啊。毁掉一段关系不是这种大是大非，往往可能就会是一点点小事情可能导致的结果啊。所以发生了争执，并不是单单的就是对方的问题，而是你们共同出现的彼此共同的问题。真正彼此相爱的人，一定会在每一个争执发生之后的深夜里，暗自的想要走向你，拥抱你，然后一起好好的走下去。所以如果还有下次要争吵了，就比一比谁先让步呢。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2: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2: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2: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啊。在这个段点里面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安的一首歌，也是她的天后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沿着月光》。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最火的就是这首《天后》啊，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听到嘛。

刚听到来自于陈势安的叫《沿着月光》，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其实我自己好像也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叫《后来》。哎，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刘若英的《后来》，一定不是啊，来自于张清芳。

哎，其实听到这首张清芳的后来，我觉得也不亚于就是刘若英那首后来哦。啊，当然好像这首歌的流传度还没有那首歌强啊。我记得我看一个什么这种短剧类哦，最近被这个短剧搞上头，然后里面就有什么重生之什么我在八零年代什么写歌，然后就把这个后来作为那一年的金曲嘛，然后他就提前了，然后我觉得很牛，就是想法很丰富啊。好了，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尤鸿明《21个人》，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感谢光临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0: 演唱会玩。
1: 等等，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3: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吃饭，玩美食，
4: 玩在旅途。
5: 无言超会玩，
6: 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7: 是吃牛肉粉好呢，还是炒面好呢？吃烧烤好呢，还是吃炒菜好呢？是点外卖呢，还是开车去呢？
1: 早上吃什么呢？中午又吃什么？那晚上吃什么呢？
8: 让我们来掐指一算，
9: 今日美味大集，来找美食神算子，
10: 通通都能吃。

0: 下班路上，感谢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
1: 超会玩，
0: 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里面呢，我跟慧宇其实在上节目之前也讨论了蛮久，今天要讲什么主题。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慧宇爱出去玩嘛，啊，或者他在外面的活动比较多，有时候经常呢离开本省然后出去。特别好笑的一件事情呢，他就是那种贵州味哈，他出去他尝试当地的美食之外，他会想念贵州的味道。
1: 对，
0: 然后他有时候呢在那些地方看见一些贵州的美食，他就会想去尝一下。比如说你出去才两三天啊，他也会想尝，但你会发现呢，外地的这些东西味道正不正宗是一回事，价格是大家很关心的。那么现在就是说，贵州菜它已经出圈到全国很多的，比如说像旅游城市啊，或者游客比较多的一些城市啊，他们就爱做贵州餐厅或者贵州菜。哎，然后呢，这个贵州菜在他们的菜单上出榜率非常高。哎，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比如像慧宇，你现在聊一下吧，你去过那么多，就是比如出去旅行也好啊，或者工作也好，那么多城市，你在哪些地方看到过贵州菜？
1: 其实我的话，刚才小沙讲我有个贵州味，每次我从外省回来，就是飞机刚刚落地有网的一瞬间，
0: 先去搞外粉是吧，
1: 我会先把
0: 外卖
1: 的定位定到家里，然后我搜索的关键字一定是粉，就是不管是酸粉，不管是素粉还是牛肉粉，就是总得要吃一碗属于贵阳的味道。
0: 哎，你讲到这个，我插一个话，特别好笑的一件事情。我跟慧宇，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啊，大家都知道诺诺，他特别喜欢吃酸粉。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在国外留学嘛，刚好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在这个国度留学，他就跟我讲说，在那边很悠闲啊，就没感觉那么卷啊，就是说回不回来，其实也是下一步的一个考虑。他就讲到我这个朋友，他说他可能跟我一样吧，我说不，他前几天就讲了他一定会回来的，非常想吃粉，太想吃粉了，
1: 就是为了想吃粉这一点实在忍不了。就贵州味真是这样，在哪儿都不地道都不正宗，但是呢现在确实也是掀起了一股多彩贵州风。那不仅是这里的山水风景宜人，贵州的美食更是受到大家的青睐。
0: 对，
1: 像我的话，我出去爱出去玩，然后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点外卖，有时候在酒店里面不想走，或者其实更多的时间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坐到一个餐厅里面正正规规的点五六个菜自己品尝自己吃，这样的机会其实比较少，所以我看外卖的机会会比较多。我自己综合下来哈，就是我在三亚点外卖的时间多，是因为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你住在那个酒店里面，它自身的餐厅一般就两个，一个就是自助餐厅，
0: 对，
1: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能中餐厅，那价格也会比较贵一些，但是你住在那个酒店里面不可能顿顿都在那里吃，不科学。在三亚的酒店我就会经常会看到有些偏川味的烧烤，贵州的都还不多。然后其次呢，就是到了北京，我觉得北京的话它是一个融合菜系吧，就什么菜你其实都是能够吃得到的。那边的话烧烤两个派系比较多，一个就是望京嘛，就望京那边望京小腰啊，烤一些这样的烧烤，还有一些贵州烧烤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看到最多最多的一定是上海。为什么我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去年的这个时候去上海，因为我是2点钟到的浦东，然后从浦东到市区的那个酒店很远嘛，坐地铁就坐了一个小时，就是到那个点我中午也没有好好吃，有点低血糖，我觉得不行我要晕了，我就在去到酒店的路上定位到酒店，打开了外卖，外卖的第一条可能也是他知道我想念贵州的菜系，第一个就是酸汤饭。我看了一下酸汤饭的价格在50块钱一份，
0: 对，
1: 好贵呀。
0: 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我有一个就是从小到大的闺蜜嘛，她现在是定居在上海，她经常啊就是人嘛哈，

0: 都有一颗想要暴富的心啊，想要发财。他呢就看见上海现在非常火这个贵州菜系，大街小巷啊，比如说他说随便一家只要是卖贵州小吃的，就是都排队拿号。他就跟我讲，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呢在这边找一下贵州的商家过去跟他搭伙，在那边开个店。
1: 对，提供食材是最重要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们要讲到呢，就是最近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开始在找贵州的朋友对账单，
1: 就是到底这个价格是怎么样。
0: 哎，对，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像你现在去到，比如说像大湾区，你去香港，你会看到香港的菜单上都有贵州菜哦，然后它上面比如说有什么这个羊肉粉、牛肉粉，但我刚看了一下，确实有一点点过分。就比如说它肯定会有一些当地的饭菜啊，比如说他们有什么鱼丸粉啊、菜丸粉啊，然后第一个顶头的就是羊肉粉，价格52。
1: 是这个价格，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其实这一次去上海，从头到尾就是贯穿着有一个主题，就是想和大家分享的。因为我也有一个闺蜜和小莎这闺蜜一样的情况，原来是同学，然后现在也是定居在上海。她时不时的就会在我们的群里冒一句话，我好想回贵阳，我想吃贵阳哎东西哦，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一次过年的时候，她就和她丈夫一起回来嘛，因为他们在过年的前一天才到贵阳。我找遍，小莎知道，找遍了整个市区好吃的，就是比如说上护国路，
0: 越接近过年嘛，很多店就会
1: 关门。最后终于找到了，也是我和小莎的一个朋友秦大丫家的朵朵粉，只有他家还在开门。然后他们也是吃的还是觉得蛮不错的，然后还有一系列的经历，我下个小节再具体和大家讲好不好。真的是和这个贵州的美食息息相关的。
0: 好，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互动啊。大家经常出去旅游，你们有没有在哪一个城市看到贵州的哪一个特色美食呢？

0: 回来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瑜。
0: 今天是一期超会吃的节目啊。
1: 是的，
0: 其实呢是想跟大家讲，就是为什么现在贵州的旅游那么火？它除了我们的山山水水避暑，或者我们冬季的在

0: 南方这个西南方向的滑雪啊，各种吸引大家之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美食，
1: 太好吃了。
0: 对，很多人你会发现，比如说在哪个阶段哈、啊、来美食之旅的人多，就是那种小假期，
2: 哎，
0: 就它不是很长的，
2: 三天啊，连个周末呀。
0: 对，然后他们就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因为高铁啊这些很方便嘛，然后包括我们贵州现在的航线啊也非常多，然后大家来这里就是我们鬼话讲，扎扎实实吃两天，就是那种。然后呢，要讲到说，既然贵州美食这么火，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火到全国很多的一些旅游城市，开启了贵州美食的风潮，在他们的菜单上会出现很多贵州美食，那正不正宗我们说是另外一回事，但这个价格跟本地对比起来呢，它确实略高很多，不是一点啊。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不好。刚刚慧宇有讲到说，比如他在上海就有看到一些菜品的价格嘛，我们先来说各地能看到的菜单上出现的菜。我有讲说在这个中国香港，他们的菜单上出现了羊肉粉、牛肉粉。我们又来看啊，在北京吃得到烙锅，然后广州吃得到贵州的前菜炒菜，就比如说像那种什么
2: 宫保鸡丁啊、
0: 枣辣椒肚鱼啊，
2: 哎，这种很地道的贵州菜了哈。
0: 对，然后在上海的餐厅里吃到了炒蕨粑，
2: 有，我在上海的一个餐厅也看到了这个美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几次去上海，每一次都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吧，我就觉得也不是问题，就是很能够理解。贵州的美食走出了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被更多人所熟知，是一件好事。
0: 哎，这个是实打实的，就钱货出山了，各种钱货。
2: 就是你在省外，你可能吃到的，首先价格贵，第二个并不是很正宗，让我很难过。我到了之后呢，然后我的朋友就带我去吃寿司，因为他是属于那种 omakase， 他就单价比较贵。然后呢，可能吃到前面几个菜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饿，我们就8点过才开始吃，吃到第三个菜，然后就大家都在讲普通话，因为在上海。突然我朋友在旁边飙了一句贵阳话，啊，好俗哦，好像高万九十分哦，非常认真，他就说天，他太想吃牛肉粉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笑，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两个就在思考吃什么东西。哎，我是说真的，昨天吃那个太素了，说虽然它也不便宜，我们就去吃香菜
0: 啊，
2: 就因为
0: 它有辣嘛，
2: 有辣椒。然后的话，我就很好奇，我就说，如果你这么想吃的话，你怎么就？我们就去吃那个山石榴，它是叫这个名字，
0: 就是一家店，
2: 店名叫做山石榴，专门做贵州的美食。现在在上海，不是在上海，可能像在一些北方的城市也有很多的连锁店。我看到上海的每一个店每天排队2个小时起，一点都不夸张，真的太火爆了。就是我在上海没有吃哪一餐说是不排队的，除非你提前预定好，在那个非常准的预定的时间去。特别是像山石榴这样的店，然后我就很好奇，打开了山石榴的菜单，我想说，一个地地道道的贵阳人走在了上海，看到开的满街都是的贵州菜，且每一个店都要排队，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我就先大概看了一下价格，我先给大家报一下价格啊，我不说它这个是怎么样，大家心里面来看一看吧，
0: 评价一下，
2: 平
0: 衡一下啊，
2: 海里酸汤鱼一份108，这个都还好吧？
0: 一份，我想讲的是它这个一份大概是什么概念？因为在我们这边，海里酸汤鱼上来的话，它是一锅那种火锅，
2: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汤盆。
0: 我们出水的狗粉
2: 是一个汤盆，这个烧焦鸡118。烧焦鸡的话，它肯定就是一个大盘吧。
0: 那我们把它列入大菜吧，上100也还行。
2: 好，下一个的话其实就还好，雷家豆腐圆子一份17块钱。但是
0: 我看到会给我分享的就是一份17块钱，但是是三个。
2: 但是这个在贵阳吃的话，我经常点他家，三个应该是15左右，就也还好嘛，也还好嘛，做假给哈。下一个我就实在有点忍不了了。盐菜脆哨炒饭一份48元，在外面的话12块钱哈，在贵阳12块钱，
0: 就10块到12都有吧。就有一些，因为你知道贵州人吃饭它有一个特点，我们好像从小看到的就是大家爱往里加东西。
2: 对，
0: 比如吃粉吃面，你要说加鸡爪、加鸡菌肉、加卤豆腐了，还有现在盐菜炒饭，有一些还要求加 比如脆，本来就有脆哨，也是加脆哨，加软哨，就各种加嘛。
2: 好，还有两个价格啊，宫保松板肉，它其实也有板筋的，但是我不记不太清楚板筋的价格，应该类似啊，68元。
0: 那确实有点贵。
2: 好，最离谱的是这个，我最忍不了的，花溪牛肉粉42元。
0: 天死死儿，在我们这边吃全家福都没要不到吧？
2: 关键他给你讲了一个点，他说虽然我的这个花溪牛肉粉要42，但是你可以无限的续加粉。搞乱嘛，我是就点一碗，你这个牛肉粉来早起一直加一直加是吧？吃到饱。
0: 你这个48应该是无限续加肉，还可以。
2: 哎，他无限
0: 加粉加粉加粉啥哈？因为我们在楼下称这2块钱的酸粉哈，可以得这一大包。
2: 吃到这么饱。然后呢，就是刚才小沙有讲到的，在外省看到了绝巴，他家也是有绝巴炒腊肉的，
0: 就是我们很多这样楼下随便找一个炒菜店都有这个菜嘛。
2: 就是虽然它价格还是略贵一点吧，但我觉得能够缓解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情，这个很重要啊，对不对？
0: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讲到的是贵州菜风靡到全国啊，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972玩在一起，来说一下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比如会不会突然很想念贵州的味道啊，或者在那个地方有看见过贵州特色的菜，都是在哪里看到的。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终于下班了，
4: 下班了吧？
3: 累了吧？
4: 想不想嗨起来呀？
1: 嗨什么呀？
4: 听我说
3: ，One Two Three，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4: 今天

0: 节目当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0: 你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互动平台972玩在一起。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贵州菜走出了我们的贵州大山啊，在全国引起了一阵风潮，很多人呢就是去到了那个地方，或者说特别有一种现象很明显，来贵州玩了以后回家的那种后遗症。网上非常多啊，有些朋友上次慧宇不是分享过吗？有一个朋友来这边吃了滨江啊，回家以后就要
1: 哭了，直接哭了。
0: 对，在床上哭，我好想吃滨江啊，我太想吃滨江啊，就是，但当地没有。但其实我觉得滨江这个东西呢，回家你买一个这种滨江鸡也有可能做得出来啊。但是有一些贵州的炒菜啊，或者比较具备我们当地特色比较麻烦的一些工艺的，你确实回去吃不到，所以呢就导致很多的贵州的大厨或者商人啊，或者说是外地的一些经商的朋友，就开启了贵州菜的这一阵餐厅啊，开餐厅的风潮。
1: 是
0: 啊，那么确实啊，贵州菜也让很多人呢增加了一个就业的机会啊，比如像我们大厨啊，你在做贵州，如果贵州每家大厨太多哈，没找到工作，我可以上海了，上海去。所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看到网上很多朋友在晒这个贵州菜在各地的一些价格啊，比如说像在北京就有朋友晒他们的凉拌折耳根，这个折耳根呢，我们一般去这个菜场就几块钱买一包啊，然后那个苦蒜哈，我们说的野葱，然后呢也就是
1: 一块一块，
0: 现在可能要快半两块钱，不说有点夸张了，然后呢一两块钱吧，那你回家拌这个折耳根的成本也就在10块钱以内啊。然后我们北京的价格是多少呢？我们北京的这个价格是52。一发子又天色
1: 就
0: 过，
1: 对，我就噔。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在这个上海，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洋芋粑的价格，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我们抖音号还在，我就在讲说哈，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嘛，因为我推荐那个好吃的贵阳本地的洋芋粑，他们就说他们吃到的哪一家是8块钱的，我说我那太贵了，以后不要去了，我们一般就是5块钱左右啊。然后基础一点的呢，还能吃到3块的洋芋粑，然后上海这个洋芋粑哈，20吧。
1: 然后呢，我那个朋友有一天晚上，他说他有事没有办法和我吃饭了啊。然后他说很巧，当时和朋友约的也是贵州菜，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也发给小沙看了。这家我觉得肯定是贵州人开的，因为他从店名，然后到里面的菜品，包括最后的这个端上来的菜，很有贵州的风味。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娘娘啊？这个娘娘的，这个娘字只有就是可能贵州的朋友才会用，
0: 对，
1: 但是也很洋气的加了一个英文名。Auntie Die，
0: 就是他们
1: 和国际接轨。
0: 其实上海是很喜欢用英文名的，
1: 很喜欢。
0: 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我第一次那个时候，他在那边好像就是换了一家公司，我就给他寄东西、寄礼物，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一个地址。”他就给我他的公司地址，然后留了个英文名。我当时没有反应，我说：“这个是你们那栋楼的名字啊？”他说：“不是，这是我的名字。”我说：“天哪，你什么时候搞得这么洋气了？”他说：“现在这边哈，你要是这个快递不留这个名字哈，他们有些会搞混
1: 啊。”
0: 所以就是他们那边就会，所以慧宇刚才讲跟国际接轨啊，他的除了本来的名称就是
1: 亚洲走向
0: 国际，娘娘贵州烤鸡，然后后面就
1: 还加个他的英文，很可爱。然后我和小沙

0: 在分析这份菜单。第一个的话，西瓜丸手搓野冰粉，就是我相信有几个点是贵州人一定能够 get 的。第一，这个冰粉它一定是手搓的，
1: 对，不是那种冰粉的那种粉粉拿来冲兑的。
0: 它这个价格要35，你听起来贵，但是我给大家讲，它西瓜丸就是真正的
1: 半个西瓜，
0: 哎，半个西瓜掏空，
1: 抠了以后里面会有西瓜的那个就本来的西瓜，然后加冰粉和冰粉汤。
0: 我觉得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它卖三十。
1: 如果说你真的是半个西瓜那么大哈，当然不是那种迷你小西瓜哈，如果是半个西瓜大的话，它应该够两三个人吃，所以35应该还行。
0: 我感觉那作业打不到那点开。
1: 如果是那种迷你小西瓜，就我们说的只有巴掌大的那种小西瓜哈，
0: 差不多
1: 35的话，我们确实我不可能买。
0: 下一个猕猴桃，猕猴桃的冰浆，我讲实话我没有在贵阳吃过这个味道。
1: 我看到过现在有，但是我不会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猕猴桃的话，在我的概念里面，它不是每一个都甜，然后你要打成冰浆的话可能会有点酸。
0: 他作为一个贵阳人，没有点下面的黄瓜冰浆，点了两份猕猴桃冰浆，这个我忍不了。因为黄瓜冰浆在我心目当中是很有地域标志的。
1: 我和慧宇特别爱，
0: 太爱了。
1: 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我们小时候没有黄瓜冰浆，
0: 没有，
1: 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看到最多就是绿豆、黑糯米、香蕉、然后芒果就是后面一点点了，然后更别说我们小时候看见什么草莓啊那些很少。然后这个黄瓜冰浆是应该从前几年开始流行，然后我跟慧宇两个人去吃烧烤啊，或者吃那种火锅，我们特别爱点黄瓜冰浆。我们通常两个人是点一碗吧，一碗大概在我们贵阳的价格就15块钱左右，
0: 差不多。
1: 然后我们两个人吃，而且一碗啊，两个人吃有时候吃不完。
0: 他这个卖30块钱，其实都还好，但是我要想知道他到底正不正宗，是要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放糯米。
1: 对，
0: 这个才是最经
1: 典的。但其实你要说糯米更多加进去的话，他就必须要加两个字，就是安顺啊。因为贵阳本地，其实我们从小吃的冰浆
0: 是加豆面的，
1: 对，不加糯米的，而且我们豆面是撒在上面的。如果你要说我们吃的糯米的话，就是黑糯米冰浆，很少加白糯米。但安顺的话呢，他们就是很多的水果冰浆里面都要加一勺白糯米。
0: 最后一个就是贵州酒酿小圆子，这个还是比较可以理解，然后看到已经售罄了。只不过对于这个甜品的菜单我觉得都还好，重点是在后面的他给我截图的，算是主食吧。先给大家讲有哪些主食，
1: 炒饭啊，酸粉啊，炒粉，但这个炒粉看起来不是很正宗的样子。
0: 它炒
1: 粉还有炖鸡饭，
0: 我觉得它的炒粉和炒酸粉肯定不一样，炒粉有可能是炒宽粉，
1: 但是其实在那个地方应该没有炒宽粉。因为宽粉啊，跟大家说，它如果是在本地吃的话，它放的时间比较久，但如果是拿到外地，比如寄过去，然后它还要放几天的话，宽粉很容易发霉的。所以今天我们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菜单啊，刚刚什么炒饭啊、酸粉啊、炒粉啊，均价都在35以上，这个也是让我跟慧宇当时有点震惊的啊。这葱油脆烧炒饭35哈，不可能，因为在我家一点剩饭加点脆烧加点葱花就炒了哈。好了，来，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贵州菜啊，在全国各地的一个出名。那么你在其他的省市有没有看到过贵州菜呢？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0: 广告之后来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节目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阵讨论啊。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那今天为什么会引起讨论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后台啊，有人就在讲说，比如说像在云南有看到啊，在湖南也有看到啊，其实我要讲到，但因为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去外地想吃贵州的烧烤，为什么会贵州的烧烤让人很想念的一个区别，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是一定跟很多地方不一样的。你们会发现，不管你到任何的城市，包括北方啊，或者说海边城市，因为我也去过这么多城市，我是一个爱吃烧烤的人，会知道晚上的话宵夜嘛，通常都会点烧烤，一定会有一个佐料叫孜然，
1: 有，
0: 但
1: 北京很喜欢放，
0: 贵州没有的，
1: 几乎是不放。
0: 如果你吃到的这一家里面，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但是完全是吃不出那个孜然味道的，
1: 没有。
0: 但很多地方的烧烤的那个孜然味道是非常重的，但贵州更偏重于酱香和辣香，就酱油味和辣椒的香味。
1: 刚刚和小沙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看我这个朋友发给我那个烤鸡的
0: 照片菜单，
1: 因为他给我讲说吃下来不是很好吃，但是我看到他的这个佐料有加麻辣辣椒面，有加就是遵义那边吃的水辣椒，
0: 至少你看上去觉得它还正宗，
1: 而且有折耳根，有酸萝卜，有那个葱花，你看起来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
0: 然后他们朋友在讲说感觉和本地吃起来味道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我就跟慧宇讲，他拿照片，他跟我讲，那可能照片看出还正宗吗？我说不正宗。他回答啊，首先第一，贵阳的烤鸡，或者说像遵义，它也很火嘛，烤鸡。遵义的烤鸡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遵义多一个水辣椒，
1: 哎，对对对，
0: 或者他们会撒辣椒来烤鸡，
1: 对他们就直接把那个辣椒烤到鸡里面去了。
0: 但是贵阳的话就是
1: 没有纯酱油
0: 的酱油烤鸡，然后来蘸辣椒面啊，这是有区别。好，我说这张图片它不正宗的第一点，我们通常的烤鸡是外面看上去油锃油亮的，
1: 而且有点发黑哦，颜色。
0: 但是它一定不会看起来我们鬼阳话讲的碎渣渣的，
1: 不会发黄。
0: 它刚刚那个烤鸡看起来就感觉水分很重，然后呢也下面的油好像也刷的比较多。其实烤鸡他们刷油不多的，为什么？因为鸡歹辣层鸡皮的油脂很多，
1: 鸡皮的油脂确实是很肥的。
0: 然后呢下一个就是重点在烧烤汁，这个烧烤汁得讲为什么贵阳叫捞鬼阳酱油烤鸡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阳其实以前是有一家酱油厂的，我们小时候呢打酱油是凭票的啊，就是但当我还没有体验过那个时候哈，可能是比我们再大一点的吧，八零后是有体验过那种拿票去打酱油的概念啊，以前是要去酱油厂打酱油的。那个酱油是什么概念呢？就每一家都会有一个那种白色的胶桶。
1: 哦，对对，
0: 现在哈也看得到哈，就门口啊搭着白五十九的颜色啊，塑料桶。我们去黔东南那些地方喝米酒看的最多就是那个塑料桶。
1: 他们不只是那样喝，就他们拿起来的器皿也是那种缸缸啊，
0: 哎对，
1: 薄薄呀。
0: 然后呢，以前就是拿那个去打酱油。那么如果说哎你家没有酱油了，酱油厂离得又很远，干嘛呢？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哟，我家娃儿都会打酱油了，就是这个小朋友他可以提着这个糊糊到楼下的店，然后这个时候会老板就会打开他家那一大桶的酱油，拿一罐子漏豆，插到你家那个白色的糊上面，然后拿杯子舀酱油进去。
1: 对
0: 对，这就是贵阳的酱油。那么这个酱油在现在贵阳叫什么名字呢？叫围村院。
1: 围村院，
0: 对，围村院哈，味纯源，这个就是我们最早的老贵阳酱油厂。那么味纯源呢，你会看到它有黄豆酱油、什么鲜酱油各种。那真正的老贵阳人吃的就是黄豆酱油，和我们就我们不说人家品牌如何哈，各有各的味道。比如说像在全国各地最流行的，比如像味极鲜呐、海天酱油啊，这些酱油的话，你会发现它跟味纯源的酱油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第一，颜色没有它黑；第二，那些酱油都带有一股甜味。
1: 哎，对对，一定会有。
0: 对，然后味春园的酱油是没有的。每一次就有时候人会换一点口味嘛，我就说哎呀，做味春园酱油吃多，我就买一瓶海天酱油，然后做蘸水。
1: 其实
0: 我妈就会那种眼睛睁大，她只要一蘸呢，你要倒的啥个海鲜酱油，天的要死。
1: 一个是老抽，一个是生抽，但是它确实味道上有很大本质的区别。
0: 但是老抽的话讲的是那个酱油黑黢黢的黏哒哒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生抽。生抽都不一样啊，就味春园的生抽它就是只有盐那种咸味儿和颜色很黑，
1: 而且在一般做菜的时候，老抽的用法更多是用来上色，
0: 对，
1: 因为它颜色深嘛。
0: 这分钟你有那种做菜的经验啊？
1: 这是我为数不多晓得的，
0: 赶紧拿出来炫耀哈！
1: 因为
0: 我刚刚想把它话堵住，我特别怕它哈不住这个生抽和老抽的概念。
1: 我晓得的，
0: 没想到把它今天让我眼前一亮。
1: 讲的对了，有
0: 他晓得是拿来上色的，要不得了，不得了，
1: 非常厉害的。
0: 然后我们就讲说。那贵阳的烤鸡，你们看见它刷上去的那个鸡，从一开始白溜溜的那个鸡霸腿，然后呢，但后面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和慧宇刚给我看的那个照片就不是一种烤鸡，感觉、
1: 不一样、
0: 好，然后贵阳烤鸡还有一个特点，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入到那种烤箱里面烤的哈，我们是纯碳，
1: 不是，
0: 对，纯碳哈。他就我有朋友特别好笑，他在他一直在那个河北。靠近北京嘛，他就看见网上那个贵阳烤鸡很火，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哇，突然问我，你们这个贵阳烤鸡好火呀，是不是能寄的？哦，他以为像那个北京烤鸭的那种，然后我说你想吃的话呢，我没法寄，只有你来才能吃。我说这是这种就是现烤的，我就照了张照片给他，他一直以为我们的烤鸡就是那种挂炉，然后像北京烤鸭那种烤，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到的贵州的这些走出我们贵州省在各地开花的美食啊，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这个互动平台972玩在一起，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无演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无演唱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0: 我看平台上就有朋友在讲说，每一次出去出差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就特别想吃酸粉。
1: 嘿呀嘿呀，
0: 酸粉这个东西，我说实话哈，它真的就只有
1: 在很难走得出贵阳，
0: 在贵阳吃，因为现在网上有卖酸粉的，但我跟大家说，
1: 它保存是最大的问题。
0: 贵阳人吃酸粉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啊，问题。
0: 如果你去这种卖酸粉的店，特别是很火的那种酸粉店，要排队的嘛、嗯。我们知道的几个哈，比如像我们楼下这个侃侃素粉家啊，然后小平香辣素粉啊，法院街素粉啊等等哈，这些素粉，他们老板一定会讲，哎呀，今天这家拉粉的这家粉不够多哦，今天没酸粉哦。我说那你不能拿其他家的吗？哎呦，其他家不行。就是为什么在卖粉的老板的概念里面，都还要挑酸粉的制作厂？
1: 嗯。
0: 我们自己买酸粉都知道贵阳本地人，如果我买的这家酸粉，我烫完以后它还是一整颗夹起来筷子不容易夹断的那种酸粉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有一些酸粉一烫就断。
1: 对，确实是一
0: 烫就断。就它那种分渣渣的酸粉，是那种酸粉就不好。那这个酸粉如果经历抽了真空再冻然后再运送过去的话，它很容易出现这种就是一烫就断的情况。
1: 那肯定啊，就本来它的保存就
0: 比较难，
1: 你放在水里面多煮一下它都要断，你更不要说是要经过这种了。
0: 就是如果在贵阳本地的话，你也会发现你叫外卖回来的酸粉一定没有在你店里面现烫现吃的好吃。
1: 嗯，对，
0: 是不是？所以酸粉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看了，如果你要在外地实在想念这股味道的话呢，你可以去尝试吃一两碗，但真正吃的话还是欢迎大家来贵州吧，来贵阳本地吃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网友来了贵州吃完了东西以后回去都特别想念的是哪些食物。
1: 好，来看一下。
0: 好，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啊，第一个，有人在贵阳吃完了糯米饭，
1: 念念不忘
0: 就会想。那么其实讲到糯米饭，在贵州的话，它有不同的一些特点。我们来讲一下，像贵阳的话，我们吃那种酱油糯米饭嘛，通常里面就是脆哨啊、花生啊、酸萝卜呀、有辣椒啊、折耳根啊，对吧哈？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出名的糯米饭，就是在我们黔南的珍丰。
1: 哎，我是珍丰糯米饭，珍丰糯米饭的
0: 啊，珍丰糯米饭跟贵阳的糯米饭也有很大的区别。你不要，特别是要提醒一下一些女孩子，你不要看到它那个外观你就排斥它。为什么？因为有些女生说太油，
1: 它是在油里泡着的。
0: 对、嗯，但我跟你说，其实你吃到嘴里面你不会感觉到腻。
1: 但是我讲实话，猪油的这个香味。对，
0: 一定和这个肉才和这个饭才相结合那个味道，
1: 就是、其他的油比不了，
0: 对，
1: 就是好吃。
0: 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女生就说，看上去很香，色泽油亮，但是感觉会长胖。来都来了，长什么胖啊？
1: 你在贵阳，你不要想着瘦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你平时在自己的城市已经够苦了，天，江泽华，妈怎么哭起来了？你够苦了，
0: 对，
1: 生活也好苦，上班也好苦。没有没有，开个玩笑。但是就是我觉得，在美食的这方面，你既然都到了一个以美食著称的城市，都来旅游了，何必
0: 就敞开吃，
1: 还要再去因为这个问题去想什么呢？回去再慢慢减，再回到你觉得健康的那些饮食也是没关系的。
0: 其实贵州很多的，
1: 试一下嘛，
0: 贵州很多的饮食也很健康啊。啊，我们现在
1: 培根健不健康？健康。
0: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1: 酸萝卜也很健康。
0: 哎呀，你等我讲完这个珍丰糯米饭，这个珍丰糯米饭它里面我们讲哈，这夹心啊，这贵阳夹心或者珍丰糯米饭夹心不一样。珍丰糯米饭里面放的是那种肉片。
1: 就是因为它是肉片，我觉得比贵阳糯米饭里面的那个小颗脆勺扎死多。因为我吃贵阳糯米饭的那个我都
0: 加脆勺，
1: 我不加脆勺，我加那个甜茶。
0: 哦，加甜茶，
1: 小虾也是只加甜茶。原来在我们老艺校的那个学校里面卖的是那个肉末，加肉末的，
0: 对，
1: 那个就很好吃。
0: 他家那个糯米饭吃完以后啊，你就觉得特别的满足，就各种肉香哈、然后呢，珍丰糯米饭里面是肉片，好像还会有一点大头菜，然后呢，但它放的不是油辣椒。是素辣椒，
1: 哎，对，不一样，这个也是有区别的，
0: 就是有区别的。
1: 我自己的口感，我更喜欢吃珍丰的，就是因为肉片加素辣椒，我觉得很绝。
0: 而且还有一点，珍丰糯米饭会比贵阳糯米饭更软和一点，因为它一直泡在猪油里面，它那个饭粒会更软一点。那贵州还有一个地方的糯米饭有它的代表性，就是遵义地区的豌豆糯米饭。
1: 哎，
0: 它的豌豆糯米饭是什么呢？
1: 要过本期测，
0: 它那个糯米饭啊，它里面会舀一勺。骨头豌豆炖的汤，然后呢，那个豌豆呈现的状态是那种炖完以后是黄色的，它会直到把那个豌豆炖得很趴很软烂，然后它那个豌豆的那个豆沙又融在了那个汤里面，泡起那碗糯米饭哈，

0: 你就能喝到一股骨头汤的那种鲜味和豌豆的鲜味，再加上糯米饭的味道，非常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糯米饭为什么让很多人回去他很想念，因为这个饭
1: 念念不忘，
0: 它是不容易自制的，
1: 必有回响。
0: 哎呀，不要唱了，它就不容易自制，除非你们那个地方他开了一家，有贵州人过去开的，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在家里面他为什么
2: 好麻烦哦，
0: 你要整种糯米饭你还不一定蒸得像我们这种贵阳这种街上买一下颗颗油腻，糯米饭蒸不好的话就装蒸的那种蒸出来稀搞搞的，然后呢再加上你还要准备酸萝卜啊，和脆臊啊，折耳根啊，油辣椒啊，太麻烦了。更不要说那个蒸风糯米饭，你搞那一锅哈，你还要搞点猪油来泡起，
1: 那个确实是有点。
0: 对，所以糯米饭是让很多人在本地吃完以后回去很想念的一个美食。然后再来说到下一个，这个东西呢，确实哈。在贵阳这个地方它太火了，应该是在贵州现在都很火啊。我应该第一次吃是初中的时候开始火的，烤兰花。
1: 烤兰花这个东西可能只有云贵川渝这一带朋友比较容易接受，
0: 就外地有些朋友就觉得哇，这个东西
2: 你们怎么会吃它呀，
0: 就像你介绍内脏一样，对不对？然后呢我来讲一讲我第一次接受到烤脑花，应该不是初中高中，贵阳有一家店叫徐家脑花，
1: 好吃，
0: 你要点到你特殊。
1: 我跟你讲，徐哥脑花，他原来是开在老卫校那个地方。前两天我点外卖关门了，我太生气了，已经一个星期没开门。
0: 一看你就不是他们家忠实粉丝，
1: 怎么又搬家了？
0: 他们家第一次开在雪崖路，最早。
1: 我知道，我吃过，
0: 然后就开到那个卫校旁边去了。
1: 没有，后面在我们学校后面，然后再搬过来的。
0: 哦，又搬到那边去，然后但哎，我那天不是路过开车都看到招牌的吗？
1: 反正我外卖就这两天没点到，如果有知道的朋友。给我讲一声什么情况好不好？我很难受。
0: 就是我第一次接受到脑花，就是他们家。
1: 他雪崖路开在个 L 楼，有个很
0: 对对对
1: 牌呀。
0: 雪崖路大家知道在哪吗？就是在我们电视台这边
1: 那个
0: 实验中学对面，
1: 南明河
0: 桥下。
1: 对，桥下那
0: 现在是那个叫那个酒店叫什么？
1: 不知道，
0: 那就是有一个酒店啊，那个酒店
1: 许多曼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一排，
1: 那个下面
0: 雪崖路
1: 很好吃。
0: 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到的就是开在外省啊很火的一些贵州菜，但其实有很多菜呢不容易开到那些地方，是食材的一个受限。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2: 嗨什么呀？
3: 听我说。

0: 告之后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互动啊，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朋友就推荐啊那些东西开到外地去，有些东西确实开不到外地，我有看到什么
1: 开不到一点儿啊，
0: 发生原子粉做。我都讲了做宽粉哈，白娘娘容易放屁。
1: 不不不，我印象中的宽粉它不是那种硬的吗？
0: 对呀、啊，但那个特别容易发霉。
1: 哦，我以为那个还容易保存。
0: 你知道吗？它那个宽粉，你虽然感觉它是干的，但其实它是有水分的。然后你放在那个袋子里面，它们滚哈，然后哇，我俩活出来个霉点点就不能吃了。
1: 好，我们讲点不用我也可以好吃的东西吧。
0: 然后其实有一些东西在外地比较好实现的，比如说你只要会做。我觉得像遵义的米皮，其实是比较好搬到外地。你知道为什么吗？米皮这个东西，它其实跟像香港，或者像大湾区那边爱吃的那种肠粉的制作方式很像。
1: 对，
0: 它只是把它做的厚实一点。肠粉的话不薄，对不对？
1: 它不仅薄，它能够叠几层，还更宽嘛。
0: 对，然后呢，你只要会制作遵义米皮的那一碗辣椒，就那个鲁丁辣椒，其实你就可以做了。
1: 哎，那个才是灵魂，因为你毕竟豆腐呀、豆花和那个面的话，它其实都可以做。
0: 因为那个米皮你不用从本地运过去，
1: 就像是为什么很多人讲，为什么就是那几家的那个酸粉好吃，那几个素粉好吃？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辣椒不一样，粉哪家的不一样嘛？我在你家买火辣椒，买呼伦九子，有一些拼子，咱个区别，但区别不会很大。
0: 其实要讲到说我去外地吃贵州的这种美食哈，我也是，脑筋有问题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呢？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好像是去昆明啊，去云南玩，好多年前了。那个时候的牛肉粉的物价大概在6块多还是8.5块左右一碗，就贵阳的时候。哎，我去昆明逛着逛着，结果看到一家花心牛肉粉。哎，我当时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去了3-4天了，天，我好想吃啊！我说我想吃一碗这个牛肉粉。然后一进去以后呢。这碗牛肉粉首先用的不是酸粉也不是细粉，用的是米线，这是我第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家知道米线嘛，很细哈。然后第二，牛肉没有炖的那种坨坨片片，然后那个片片干敲完，然后呢上面也没看到什么油珠珠，简单的给我撒了几颗酸菜。然后这一碗当时在那个地方，我到至今为止我都记得，我付了28块钱。那个时候贵阳卖8.5块左右一碗的牛肉粉的时候，我付了28，然后他们有服辣椒，他喊我撒的是那种，大家有没有在北方吃过那种油辣椒？他们那种油辣椒是那种，就是有一
1: 颗粒。
0: 颗粒，然后上面飘了非常多的那种看起来很清透的红油的那种、那种油辣椒，然后只有那么难吃了啊！所以就是有时候贵州人哈、他的经常我们讲说很，我们贵州人的胃很排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可能吃酸辣或者这种香口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呢，我们去到外地，爱贵州人爱带什么？爱带辣椒出门，就是你连当地的辣椒有时候你都吃不惯，然后你好像只要这个菜不管它再怎么不好吃啊，饭锅底有辣椒，我吃惯再碎就行了。
1: 好像真是这样，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1: 贵州味的最根本的核心好像就是辣椒，哎，这样想起来
0: 就是蘸水嘛。反正因为你在全国各地，你都有酱油嘛，有醋嘛，有葱嘛。
1: 但是你刚刚其实我们在前面几个小节讲的那个酱油
0: 有区别吗？
1: 又不一样了呀。
0: 好歹你能做出一碗胡辣椒蘸水。
1: 就像我有一次，我第一次
0: 那个什么
1: 去北京
0: 涮羊肉，
1: 对，就在非常正宗的那个是北门羊肉还是什么？
0: 去蘸，我都跟他说了，以前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不来那个麻酱。
1: 前面就是你觉得新鲜，你从来没有这样吃过东西，你觉得还是好吃，吃到后面你会觉得真的有点腻，然后我觉得天怎么好煮哈，没得这根，没得酱油，没得这个
0: 胡辣椒啊，
1: 胡辣椒划个葱花这些放在
0: 一起。
1: 好难受，我觉得真的是南北差异口味啊，就不是说，酱不好吃，只是它不太适合我们的胃口嘛。
0: 就是贵州人，我都在讲嘛，我这个胃哈，人家讲的叼得很，那嘴巴真的叼得很，当然也我们这种对于美食的挑剔，也必然造就了贵阳美食商家的卷啊，他们卷什么呢？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厨艺，然后呢，所以才有这么多外地的朋友来贵州，发现你在路边随便找一个小摊贩，都觉得好吃，更何况贵州人是不可能，就拿贵阳本地人来说，我们都不会随便找一个小摊贩，我们一定会找那种 从小到大都觉得好吃的，拐弯抹角行行我都要给烧到哪家吃那种，对不对？当然呢，其实如果你想要关注到贵州很多的一些美食啊或者玩法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对不 对,
2: 对，
0: 我们抖音号就是真的就是给糟践看看国外美食啊，然后还有我们自己这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出去玩的时候、真的体验到了比如好住的民宿啊、好玩的地方啊，哪家烧烤又划算啊，我们就会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的抖音号叫什么？
1: 972
0: 我帮你发出去，
1: 叫做叫来
0: 可工资叫玩贵州呀！
1: 我天，我都混了，我得在哎叫他名字上反定啊。972玩在一起，这个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微信公众号，但我们的抖音号叫做玩贵州呀。
0: 那个雅是那个语气词啊，
1: 就
0: 是、要加一个雅、啊，
1: 哎，是这个
0: 玩贵州呀。而你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很亲切，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听到沪语的声音啊，小沙的声音啊，
1: 依妮
0: 的声音啊，
1: 对
0: 对。然后进去以后，你会听到我们说，哎，本期我们就要去吃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当然，我们的视频主打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风格，就是大家会发现很好玩啊，当然也好吃，也会给到大家，比如说像我们972起兵卖的一些东西，我们实地去探访的时候也会在上面，对不对？好，那么今天讲到的这一些贵州地道的美食，如果说有听到我们节目是外地来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多去尝一尝，吃一吃，
1: 尝试一下嘛，贵州的味道。
0: 对对对，然后如果说贵州本地的朋友出去呢，你就自己衡量一下，比如价格啊，还有味道啊，是不是把这嘴巴扔起回来再吃啊？但如果说是贵州本地在外工作的，像我们的 T 呀、对不对？长期都在外面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出去求学的学子们，想念家乡的时候干嘛呢？喊家里人给你寄，寄家里的味道，那就是真正贵州的味道。
1: 哎，好。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6: 全球独家首播，听。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今天一样在节目里呢，给你准备了满满的好歌还有娱乐资讯的，让你轻松快乐的度过一个小时。那也欢迎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继续给你送上好歌，有的是黄子弘凡的掌灯人。

阿玲为电视剧《尼泊自由式》演唱片头曲，以温暖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用歌声传达爱与包容。那这首歌也是阿玲对自我与世界再一次的疯狂告白。这里有阿玲的 No Label。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方苏童在新专辑《十万伏特》里面呢，一方面鼓励大家适时任性，考好自己，他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保持爱意，善待他人。已经来到第八首作品了，别走开，稍后跟你分享了。先来听听周兴哲的《明天我在你身边》。

Yo， 我是 Max 雨橙。汪苏泷在2024年全新创作专辑《十万伏特》的第八号作品《滴滴滴滴》主打《敏感战争》当中，想要宽慰你，累的话跟我讲，我能懂你的匆忙。马上给你播出。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0: 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Asia FM
3: 由你去定义。

时间不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更能深入理解时间的现实还有虚幻的。那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转折还有挑战，但方大同认为呢，我们的目标之一应该是以雅致得体的态度去走完生命之路。这里有方大同的才23。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0: 天吧。
1: 呦呦呦，我是 Max 雨橙。那曹阳下半年度的这个单曲计划来到了第二首歌了。这一次呢，特别邀请了音乐人好友徐畅一起合作，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诉说着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微妙心绪，在日常絮语当中呢，探问难解的暧昧关系了。一起来听听曹阳的《爱是这样》。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差不多时间要跟你说再见了，再次呼吁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了。下个星期一至五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 Asia New Music， 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有的是周传雄的《我问》，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这么好的季节，来到贵州感受一下花海美食等等啊，有很多适合家长带娃、学生朋友非常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既有满眼的花海，又有地道的贵阳的味道，而且呢，节奏是比较舒缓的，全程轻松无压力。为大家推荐一下这样的行程，上午可以去公园赏花，贵阳已经是百花争艳了。市区的几大公园路面平缓，步行强度低，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地跟上，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的春日大片了。河滨公园，这里呢花卉成片种植，晚樱、海棠、紫金色彩鲜艳，搭配园内的湖面，意境也是很优美的。公交的一路、二路、十一路、十七路、三十路至河滨公园站是直达的，地铁一号线河滨公园站步行一分钟可以到达。这个地方是位于市区的核心地段的，交通极度的便捷，公园设施也很完善，植被覆盖率高，树荫浓密，避开正午的烈日，特别适合带低龄儿童去逛逛玩一玩，不用长途奔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贵阳呢，可以在花海美食当中畅游的地方啊，那花溪公园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去处。这里有牡丹、晚樱、紫藤、绣球，而且呢，地铁三号线花溪公园站是可以直达的，公交202路、248路至花溪公园站下车就行了。在牡丹园呢，可以看到40余种珍稀的品种争奇斗艳。另外紫藤花廊垂落啊，繁花搭配着碧水古桥，意境也是拉满的。园内的草坪很开阔，特别适合野餐和放风筝。公园的话呢，还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观山湖公园，这里主打的花呢有垂丝海棠、晚樱、紫金啊。交通公交29路、47路、48路、95路可以至观山湖公园站直达，那自驾呢也可以免费停车啊，东门南门的停车场。门的盐湖一带，垂丝海棠如云似雾，晚樱也是成片的开放。公园的面积很大，人流量分散，拍照呢是不会太拥挤的，而且它的环湖绿道特别适合轻松骑行。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在贵阳不用早起赶行程，不用熬夜逛夜市，适合家长带娃、学生党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一些地方啊，既有满眼的花海，又有地道的贵阳味儿，这些地方呢节奏很舒适，全程轻松无压力。那为大家推荐到这些地方，希望你能感受到贵阳的一种惬意了。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在贵州那些非常舒适的地方，有美景也有美食，可以让你惬意一整天。黔灵山公园，这里呢有海棠、晚樱、杜鹃，地铁三号线黔灵山公园站就可以到达了，公交一路、二路、十路至黔灵山公园站直达。这里的麒麟洞附近山坡海棠盛开，中式园林搭配着繁花，意境绝美。逛逛花海可以偶遇灵猴，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园内休息区多，逛玩呢都是不累的。再去到的是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有玉兰、天梗海棠、深山含笑、迎春花，这里的这个公交也是比较的方便啊。公交49路、307路、312路、319路、320路至公园北门，或者呢乘坐19路到公园的东门，自驾可以停园区周边的便民停车场。这里是贵阳城市绿肺，碧水潋滟，搭配繁花满岸，百鸟翩跹戏水，人与自然和谐相生，既有自然野趣，又不失雅致。拍照的话呢，自带水墨画质感，人流量适中，也不拥挤。

这段时间呢，在贵州能够感受到美丽的这个景致啊，当然也可以去刚刚所说的这些很舒适惬意的地方拍拍照打打卡。 可以穿这个浅色系的衣服啊，这些公园里面会更加的出片。早晚微凉，要记得带薄外套，当然防晒帽啊、防晒霜、水杯、湿巾、垃圾袋等等也是要必备的啊。我们在公园里面呢是不折花也不留下垃圾啊，当然不攀折花枝，不踩踏草坪，还要就是看好啊。 这个小朋友一定要安全游玩，以上午逛完之后呢，还可以用地道的美食补充能量，主打干净卫生，口味温和，拒绝杂乱小摊，全家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可以尝一尝豆米火锅，选用贵州本地优质芸豆，慢火熬煮至豆子软烂成沙，汤底浓稠绵密，自带豆子的清香和甘甜，小朋友们也是超级喜欢的。 还有美味的酸汤鱼，采用番茄发酵制成的红酸汤，色泽鲜亮，酸香开胃，完全不呛口。搭配鲜活的稻田鱼或江团鱼，鱼肉呢鲜嫩紧实，刺少肉厚，特别适合孩子食用。 清水烫，这是清汤锅底，鲜醇暖味，主打食材本味啊，选用新鲜的蔬菜、菌菇，还有肉类、丸子等等食材，都是现点现煮的，也是干净看得见。大人呢能够自由搭配，丰俭由人，特别适合快速啊用餐，又营养又均衡。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去到贵阳那些非常惬意的地方，适合家长带娃、学生朋友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地方啊，有满眼的 绿色，也有地道贵阳味。赏花之后呢，品美食，刚刚为大家推荐到豆米火锅、酸汤鱼、清水烫啊，当然来到贵阳怎能少得了丝娃娃呢？配菜台摆满十几种新鲜的清爽的素菜，有脆爽的折耳根、豆芽。

脆豆啊，这个脆萝卜，还有香甜的黄瓜、海带丝，孩子可以少放辣啊，专注吃清爽的蔬菜卷，大人的话呢，则能够体验酸辣过瘾的正宗风味。豆腐圆子以豆腐为主料，混合淀粉油炸而成，它的外皮呢炸得金黄酥脆，内里却是松软绵密，外酥里嫩，口感独特，小朋友也能够接受这种温和的焦香。就餐的话呢，优先选商场餐饮店、连锁品牌或景区周边正规餐馆，环境整洁，食材呢也更加的放心。

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些非常适合度假，然后很舒适的地方啊，节奏很舒缓，在这里呢全程轻松无压力啊。上午的时候可以公园赏花，那接下来的时光呢就可以吃一吃贵阳美食，美食品过了之后，下午可以来一场文化轻体验，吃饱喝足，把午后留给小众书店、博物馆、展览馆等等，既能够放松休息，又可以让孩子和学生长知识，氛围感和实用性也是拉满的。避开网红打卡的拥挤，这些独立书店藏着贵阳最温柔的文艺气息，适合看书、写作业、亲子共读。三克岛书店，地铁一号线喷水池站，步行3分钟即达，地处市区核心，逛完了

之后呢也可以直接前往无需绕路，里面绘本呢还有这个少儿读物呢也是有的，还有小众杂志、散文集、放松又治愈。野贤书局，地铁一号线北京路站步行十分钟，适合学生们阅读写作业，也适合家长陪孩子感受书香的气息。偶尔呢这里还会举办读书会等等的文化活动，真的是治愈又解压了。空售书店， 地铁一号线喷水池站A口步行20米，这里有舒适的阅读区， 你可以点一杯饮品，安静的待一下午，适合学生们去阅读写作业，也适合家长带孩子了解苗族文化，感受书香。这里呢也会举办共读会啊、分享会等等，非常的治愈啊，也很有意义。

在贵阳的一整天舒适又惬意，接下来呢去免费又有教育意义的地方，非常适合亲子拓展视野，博物馆、展览馆、长知识的亲子研学。贵州省博物馆有儿童互动屏文物讲解动画，孩子看得懂记得住，馆内呢也有专业的讲解服务，在这里可以了解贵州历史和民族文化。贵阳城乡规划展览馆，这里呢孩子可以亲手操作模型了解城市交通，也能够直观地感受贵阳从老城到新城的发展脉络，学习城市规划知识，提升视野与格局。贵州美术馆亲子友好，可以欣赏色彩鲜艳的画作提升审美，也可以借鉴展览的构图色彩技巧，对创作学习都很有帮助，逛展文艺又有意义。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这里有巨型鱼龙化石、海底隧道、五彩矿石、恐龙互动区，沉浸式的体验两亿年前贵州海洋，科普性强，孩子也是很喜欢的啊。贵州科技馆有月球探测展、杠杆电磁互动实验，边玩边学数理化，儿童科技乐园也是超级好玩的，惬意的一天，赏花美食文化体验一站式解锁，贵阳的好天气好风景已就位，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

这首歌是来自 Kelly Rowland 的，歌名叫做 Don't You Worry， 也希望各位不要担心，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所喜欢的音乐风格。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在这个音乐流行的时代当中啊，新生代歌手刘耀文再次引起了粉丝们的关注。最近他的新歌 Sugar 正式的发表，这无疑呢将成为乐迷们热议的焦点。刘耀文凭借其出色的音乐才华和迷人的舞台魅力，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偶像。那么这次的新歌呢，预示着他将又有一次新的音乐探索的开始。在 Sugar 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浓厚的甜蜜氛围，让大家瞬间回味无穷。这首歌的旋律听起来既清新又富有活力，可以想象它成为这个大家近期都比较喜欢听的一个流行曲目。刘耀文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说，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他生活中的甜蜜瞬间，就像是好朋友的聚会、恋爱的时光，让他在创作的时候呢沉浸在幸福的感觉当中。这使得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引人注目，也在内涵上激发了听众的共鸣。无论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今天就甜蜜来分享这首歌，有请刘耀文送来 Suga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在音乐圈当中呢，融合跟相互间的这个借鉴是非常多见的。就比如说某一位歌手长期在某一种音乐领域特别的擅长，并不代表他之后不会做新鲜的尝试。最近不就是有很多歌手来从这个流行跨界到了乡村吗？那再往前面说，大家知道的 Taylor Swift 也是从乡村音乐跨界到流行乐，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下面一首歌曲是来自 Morgan Wallen， 他的这个在前几张融合了乡村跟 Trap 的尝试之后呢，最近我们等来了这一首跟 Disco 舞曲相结合的 Love Somebody。 虽然说结合 Disco 也不算是新鲜的尝试了，那我觉得对于如今的这个乡村音乐界来说呢，在这个欧美音乐圈当中的热度逐渐升高，也是使得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呢变得越来越卷，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能有现在的乡村歌手积极做新的尝试还是非常不错的。 Morgan Wallen 即将送来这一首融合了 Disco 作品的乡村作品，歌名叫做 Love Somebody，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在歌声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我前段时间问大家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会用什么东西来下饭？比如说看综艺啊，看短剧啊，或者说看音乐节目。那我前段时间呢，就一直在找这个各种自己喜欢看的音乐类综艺，因为本身自己是 DJ 嘛，对于这个唱歌类的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那最近就有的看了哈，有歌2024。就是一档专注于华语音乐发展的节目，以寻找华语乐坛下一首大热金曲作为核心的主旨。节目呢由李宇春、汪苏泷、蔡健雅等专业音乐人组成这个常驻的寻歌官，在每期邀请飞行寻歌官的情况下呢，一起来深挖原创佳作，围绕新的作品、好作品进行改编提升。在这个舞台上，乐坛前辈跟年轻新生代的音乐人携手并肩，共同努力，致力打造下一首华语乐坛的品质好歌，全力寻找华语乐坛当中新一代的品质金曲。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呢，就是由杨宗纬、周思涵跟张子豪带来的一首歌，叫《感谢你曾来过》。这一首歌的改编呢，应该说把杨宗纬的全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开曲沙哑又清亮的清唱一下，就把这首歌的歌曲的情绪拉

满了，而第二段开头慵懒味道十足的 rap 有些自嘲，看似看透了感情，实则是暗潮涌动，最后的高歌啊也是铿锵嘹亮，与感情的一切不堪瞬间倾泻而出。杨宗纬带领两位共唱者一起忘情的诠释啊，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音乐人哈。今天就来分享他们在现场演唱这首歌，由杨宗纬、周思涵和张子豪带来。感谢你曾来过。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是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支男孩团体，他们叫做 Human Nature， 歌名叫做 Baby Come Back to Me。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cer Touch Music。 说到一位歌手，他在之前有一首热门单曲 Espresso 呢，以及紧接着非常成功的单曲 Please Please Please，都来自同样一位歌手，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这两首单曲使得这个25岁的女孩真正步入到了巨星的新梯队。刚才其实截止到节目录制的时候呢，我还去看了一下 Billboard 排行榜，她的 Espresso 呢这首歌依然排名在本周的第五位，非常厉害。我们来说到就是 Sabrina 的第六张专辑 Short and Sweet。 对于一个身高不足5尺的歌手来说呢，这张36分钟 时长的专辑标题是非常贴切的。可以说如今的流行音乐充满了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的人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充满着矫揉造作和对真实性的无聊迷恋，那这张专辑呢就逃避现实，显得相当的眼前一亮。 Sabrina Carpenter 的音乐就像是一股清流，你听她的专辑不需要任何的背景或者是门槛，不需要学习任何的这种音乐知识，她的音乐呢一丢丢的肤浅轻盈也不用这个很多人所谓的音乐人设来包装自己，安心做纯粹的取悦听众的流行乐，就是让大家听他的歌很开心。好像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早年的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曾经做到过哈。其实在布兰妮沉寂之后呢，乐坛当中一直就缺少这样一位歌手。那今天 Sabrina 这首歌，我相信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听的话，一定也会被他的旋律给深深的抓住。这首歌在节目里不只是一次来分享了，但我觉得今天来听的话依然会让你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那马上就准备好你的咖啡吧，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 Espresso，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流行男子组合 Why Don't We 全新单曲 Love Back。 这个组合呢是在16年的9月份的时候成立的，年轻的五个男孩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在其中呢是有过在 YouTube 上的翻唱红人，也有过之前独立出过专辑的歌手，还有参加了美国当地的不少选秀节目的年轻的偶像。很多人在期待说呢 Why Don't We 这个组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One Direction 或者是 Backstreet Boys。 不过对于这一群有着实力也有着颜值的男孩来说呢，可能他们的未来只想要成为不一样的自己，并不是想要

0: 恋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Shawn Mendes 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三张单曲 Stitches， 当时在美国的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呢，已经是排到了前五位，并且是登顶了 UK 的榜单。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的轻快，在最开始的吉他之后呢，本来我们可能以为是一首温柔的抒情的歌曲，没有想到在副歌的部分呢，却突然的加强了节奏，层次非常的分明，让我们感受到 Shawn Mendes 的嗓音呢，在这样的重节奏的强有力的吉他之下呢，是把他嗓音当中的力量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当年还只有十几岁的他呢，对于歌曲的演绎的把握呢，能够有这样的水准，已经是让人非常的惊艳了。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加拿大的歌手以及词曲创作人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Blinding Lights 当时是成为了 The Weeknd 第七支 R&B 榜单的冠军的单曲，也是让他成为了获得最多 R&B 榜单冠军单曲的音乐人。这首歌曲呢，是有着浓浓的复古 disco 的风格，听到前奏呢，就忍不住想要摇摆起来。从歌词当中呢，如果你细细的品味的话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依然是那个外表桀骜不驯，内心当中呢却是有点脆弱敏感的男生。身上的阴郁气质呢，和他在作品里有一点颓废、有一点丧的感觉呢，是融为一体，也是唱出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虚拟的时代呢，在年轻人的心中，我们是总是会有孤独和敏感的时刻。如果你也是曾经在生活当中去遇到了这样的无法诉说的情绪的话呢，这首歌曲相信会让你找到你自己的那个瞬间。马上就来听到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刚这一首 More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作品呢，是来自 Sam Ryder 这位英国的创作歌手呢，凭借着个人的很多作品在网上获得了一波好评。而刚刚听到这一首 More 也是他带来的全新的单曲，继续是用到了高亢的声音向我们传达了满满的力量。人生是自由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被自己束缚在了很多枷锁当中。如果你想要过上你想要的生活的话呢，首先你得去挣脱精神上的枷锁，去拥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并且是带上你的勇气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这首 More 也是 Sam Ryder 给我们传达的，希望大家去追求你想要的世界的力量。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说到年少成名的歌手呢，不得不提到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做 Jonas Brothers。 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欧美乐坛的歌迷们所熟知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发行的全新的单曲，叫做 Who's in Your Head。 好久不见的三兄弟的配合呢，还是那么的默契，在有一些 funk 的曲风当中呢，看上去有点轻松随意的，就把这样一首有一些烧脑旋律的歌曲呢，是带到了我们的耳边。如果你曾经也是 Jonas Brothers 他们的粉丝的话呢，可以马上去到各个音乐软件上去帮他们的歌曲投上一票。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单曲呢，是来自 Chris James 的 Cool Kid。 这位来自美国的歌手呢，他之前在14年开始呢，就在网上发行了不少的翻唱的视频，直到了18年才正式改成了 Chris James， 作为独立的音乐人重新的签约了公司，发行了首张专辑 The Art of Overthinking。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了他和 BTS 共同创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Life Goes On， 是当时获得了 Billboard Hot 100 榜单的榜首的位置，这也让他的名字呢开始被大家所熟悉。 James 的歌曲呢是非常的具有朝气，其实他的人呢也是非常的暖心，大部分的歌迷如果是在社交媒体上跟他互动的话呢，一般都是会得到他的回复的，而这样的行为呢，其实对于很多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马上就来听到 Chris James 总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一位宝藏男孩 The Cool Kid。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
3: 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要离开。
5: 兰花小馆，欢迎。

有人问我说，什么样的人才是值得为他付出的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值得的人不是你值得为他付出些什么，而是和他在一起之后，你是否有着发自内心的原动力，而主动的为彼此去做些什么。那年朋友在生小孩前和我们说，我可能有产后抑郁了。毕竟她是一个事业上的女强人，在生完孩子之后，我可能会有一场很长的一段时间会退居幕后啊。然后后来的故事呢，就和大多数的新任妈妈雷同，生产之后，家里的亲戚无一例外的认为她就应该留在家里看孩子，她很多次都想和长辈发脾气，但却又一次又一次的忍了下来，直到有一天孩子发烧了，在医院里折腾了一宿。终于哄睡了孩子，她坐在病床上擦着眼泪，吓得她老公蹲在地上一直问她怎么了。她说，我很怕，我怕自己以后融入不了社会，害怕自己没有工作会被别人看不起，怕我以后除了买擦做饭伺候人就什么都不会了。结果她老公笑了，摸着她的头安抚说，是谁告诉你你必须要当家庭主妇的，你要是想我都不同意。她后来觉得她老公当时是在哄她，还一直哭着。后来她老公说，这样吧，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可以想出重出江湖，你就跟我说，咱在外面租套房子，让老人家轮流过来看宝宝，你是想创业开店还是想回职场都行，只要是你喜欢你就去做，等你成了富婆，我就可以专心的当全职奶爸了。前段时间呢，他休假回来看我们几个朋友，干练的短发小高跟，见到我们就不断的开着玩笑，状态特别的不错。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和他老公视频，他老公抱着孩子和我们打着招呼。生产后的第二年他重回了职场，现在两家老人轮班过来待上两个月，房子就租在她老公的公司旁，有什么急事第一时间就能够赶到。她那天就是老公啊的一番话呢，像一剂强心剂，突然让她有了勇气和力量。后来她告诉我们，产后抑郁最大的问题是心理委屈，但如果那个人愿意懂我的辛苦，我就愿意为我们而劳累。原来她前不久收到了一份大公司的邀请，但她拒绝了，理由是我想多陪陪老公和孩子。感情里面真的是不存在着付出感的，要知道付出这个词注定是带着委屈感。两个人在一起必须要找到为爱去做的原动力，只有彼此共同的经营创造

造打磨，才会让原本属于付出的那种委屈感转化成为彼此共同期盼的未来。如果只有单方面的爱，那就注定无法做到换位思考，两个人的心也必将越发的不平衡，无论你怎么努力，结果一定不尽如人意。

说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呢，他因为在杭州工作嘛，当时那边的物价也越来越高，所以他和他女朋友的花销也特别的大，仅仅靠他的饭碗完全养不活自己，更别说一个家。于是呢，就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一直要这样不温不火的过下去。后来他萌生了换工作的想法，尽管大伙都反对，但他说他想给女朋友更好的生活，没多久就辞去了工作。然后他想太简单了，辞职之后呢，屡次碰壁之外，还等待他的是接踵而至的信用卡催还款以及房租。那段时间他特别压力特别大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还有女朋友吗？为了他咱努力一把呗。可是一条他的女朋友他就恨更惆怅。听完他的诉说，我才知道他的女朋友这么久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他，反倒是埋怨他为什么随随便便就辞了工作。也许这个时候的他对于朋友来说，一句温暖的话，哪怕简简单单的也好，他可能都会重拾信心。可他什么都没做。成年人的爱情就是相互的，不管你经历着什么，彼此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学会换位思考，学会照顾彼此的感受，才是爱情的保鲜期。

关于爱情和梦想，我在网上看过一段很好的诠释。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要明白，爱情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个对的人是和你一起努力实现梦想的人，而不是被各种客观原因所轻易击溃的人。你要找的是一个和你敢于同甘共苦的人，而不是只能够分享甜蜜的伪恋人。这感情是相互的，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全，也是相互努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口中的真爱和陪伴，并不是说要时时刻刻在一起，一直待在彼此身边，反而我们更需要的是，无论在人生的哪一步，我们的步伐一致，愿意一起努力，也愿意为彼此变得更好。于是你就发现，爱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阳、冬雪，兰花小馆，你若盛开，

看到 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我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我们的照片，然后我的前任点了赞并询问了我的近况，这让我觉得他可能仍在关注我。你说他是否还对我抱有感情？尽管我已经放下，但就是有些好奇他对我的关注。我们都知道啊，在爱情里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在相处之中该去做那些该做的，而有所不为就是在分手后去做那些做到的。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既然你已经放下了过去，那么知道对方是否还在乎你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增加了一种错觉，认为即便分手他依然无法忘记你。还记得《妻子的选择》中有一句台词，你知道为什么女人总是在婚姻和感情中都比较被动吗？就是因为我们把感情看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倒不如做一个洒脱的女生，不追问，不纠结，不回头，这样或许能够让她对你的印象更加深刻。毕竟无法获得的往往才是最令人难忘的。如果这时候考虑复合，那么需要评估导致你们分手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如果问题依旧存在，那么很有可能会重蹈覆辙。有人说分手后的联系就像冷却的饭菜，即使再次加热也失去了最初的营养和味道。如果双方中有人仍然心存余情，即便是以朋友的身份相处，那也只会带来痛苦。特别是那些无法控制情绪、理智地认清自己位置的人，更不应该说出即使不能成为恋人还可以做朋友的话。以朋友的名义行使恋人的权利，不仅是对对方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一个朋友在分手后仍然频频繁繁地收到前女友的微信，内容充满了关心和祝福。这种关心对于一个想要开始新生活的人来说，无疑就是一种无意义的干扰。我的朋友表示，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既然已经决定分开，那就应该各自开始新的生活。他担心他无法走出过去，而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可能。正如他所说，我们都是成年人，应该认识清楚到这一点，爱情并不是生活的一切。那选择不纠缠、不追问、不回头，即使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释怀。

说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多数不幸啊，往往源于不甘心，越是纠缠，沉默成本就越大，浪费的时间越多，最终伤害的反而是自己。许多伤害本是一次性的，但因为你的允许，你的执念，它就像一把锯子，不断地在你心上拉扯，而紧紧握着那把锯子不放的人，其实就是你自己。无论一段感情因为什么

么而结束，结局都是确定的。如果继续纠缠一个不再爱你的人，那只会让自己显得更为卑微。东西破碎了就是碎了，你没有必要尝试去修补它。最压抑优雅的分手方式就是一旦决定分开，那就不要拖泥带水，藕断丝连。人生道路很长的，我们需要向前看，向前走。有些时候命运给你的安排你要接受，这样可能会更容易让你释怀一些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昨天有人和我说，他说女朋友前两天呢胃疼，然后发信息给我，因为在开会，看到之后呢我就回复了一句好心疼啊，要不要看医生，可没有想到他还是生气了，说了一堆我不关心他之类的话，我给他打电话也被挂断了。于是我就趁午休的时间跑到他们公司，结果见了面他又说，就中午这一会儿的时间你又跑过来干嘛，回去你又该迟到了。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说就特别生气啊，就比较凶的跟他讲，我关心你也不行，不关心你也不行，你到底要怎么样呢？他被我这么一凶啊，气得直接扭头就走。我也是特别生气，就说你要是走了就别再联系我。就这样我们已经冷战三天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感觉做什么都是错的。于是我就问这个人，我说那接下来你是真的没有联系他吗？你有没有想过他跟你说胃痛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需要你带他去看医生，也不是需要你旷工跑过来看他，毕竟他是成年人，他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然后这个朋友问我，那我应该怎么做？我说一会儿你就给他打电话，如果挂断了就给他发微信，过段时间再打过去，你就说你突然想明白了，那天他胃痛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过去关心，而不是只发一条微信，毕竟文字是没有太多语气的。还有就是你急匆匆的过去看他，是因为你担心他，所以慌了神才会凶巴巴的。今天早上就得到了这个朋友的回复，说和女朋友和好了。女朋友说当时就是希望他能够给自己打一个电话，但是看到微信就觉得很敷衍啊。他也检讨了自己不应该转身就走，看来这场小风波算是过去了。其实两个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大多都是些小事情，甚至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只是我们太习惯纠缠于就事论事的过程里。可我们都知道解决问题的最优先的顺序其实是要先解决情绪，只有情绪回到了正轨，问题才能够得以解决呀。

之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曾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自以为的陷阱当中。就好比那个人知道你早上起不来，

所以每天都会为你准备早餐，但是有一天突然他因为忙而忘了，你就会很不开心。就像他知道你明明不喜欢吃辣椒啊，平时都会帮你挑好挑出来，但是有一天他叫你叫了外卖却忘记嘱托不要放辣椒，你就生气了。我们在相爱的过程里面会因为彼此的熟悉和习惯，把对方对自己的好作为自以为的应该。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啊，在他女朋友胃痛的时候，他只是发了一条微信去关心，才会导致女朋友生气，因为女朋友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可是此时的发现你突然变了，变得不关心他了，更何况还是在生病的状态下，情绪自然就和往常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而是要解决情绪。如果你只是想解决问题就事论事，可能两个人之间又会牵扯出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之前开过的某一句玩笑，没有删除前任的微信等等，后来你就会觉得他幼稚，哎，他也会觉得你无理取闹，以至于根本就忘记了最初是为什么而争执的，就更别提说要解决问题。其实说白了吧，情绪会引导我们的思考逻辑，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方式。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先去讨论问题，而是先去拥抱亲吻，让对方在第一时间立马能够感受到是你对他的爱。这都是情侣相处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吧。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喜欢你，往往就不会那么理智，无论他读过多少书，谈过几场恋爱，当遇到了真心喜欢的人时，一定会乱了分寸的。但这并不代表着他的喜欢会发生改变，爱你是真的，想要和你好好在一起是真的，和你闹矛盾还是真的。所以在两个人遇到矛盾的时候，更不要冷战，因为你们都是赌气的孩子。我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更需要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彼此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其实呢是无关乎于面子啊，也不在于要什么对错，而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彼此的共同问题啊。毁掉一段关系不是这种大是大非，往往可能就会是一点点小事情可能导致的结果啊。所以发生了争执并不是单单的就是对方的问题，而是你们共同出现的彼此共同的问题。真正彼此相爱的人一定会在每一个争执发生之后的深夜里暗自的想要走向你，拥抱你，然后一起好好的走下去。所以如果还有下次要争吵了，就比一比谁先让步呢。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0: 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1: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2: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2: 啊，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2: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2: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啊。在这个段点里面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势安的一首歌，也是他的天后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沿着月光》。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最火的就是这首《天后》啊，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听到嘛。

刚听来自于陈势安的叫《沿着月光》，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其实我自己好像也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叫《后来》。哎，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刘若英的《后来》，一定不是啊，来自于张清芳。

哎，其实听到这首张清芳的《后来》，我觉得也不亚于就是刘若英那首《后来》哦。啊，当然，好像这首歌的流传度还没有那首歌强啊。我记得我看了一个什么，这种短剧类啊，最近被这个短剧搞上头，然后里面就有什么重生之日，什么我在80年代什么写歌，然后就把这个后来作为那一年的金曲嘛，然后他就提前了，然后我觉得很牛，就是想法很丰富啊。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就会听你的安排。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父母的善意带来最慢的语言，统统慢慢消失。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下。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今天是双十一，抓紧机会，性价比高的才下手呀。这里呢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好歌，让你边购物边享受的，也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听到的是由戚薇的粉钻。

Billie Eilish 的专辑名字叫做 Hit Me Hard and Soft， 你是怎么解读的呢？那 Hit Me Hard 呢，可以说是给我重重的打击， Hit Me Soft 呢，可以理解是请手下留情，温柔对待。他说他享受当事物变得激烈之时的刺激爽快感，也喜欢被温柔以待的甜蜜。他想要在之间呢寻找两者兼得的模式，尽管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被达成的，的确不容易了。这里来听听新专辑当中的主打 Billie Eilish 的 Lunch。

0: 就在亚洲音乐台。
1: 严仁中的新专辑将自我的亲身经历融入到对于音乐作品的情感解读中，那这是一张情歌专辑，也是严仁中的音乐成长笔记。这里有经典情歌主打《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

感觉今年好像有好多以 Texas 为名的歌曲出现了，之前有 Beyonce 的 Texas Hold'em， 那 Cash 呢在推出了新专辑的 Dream 以及 Say 之后呢，另外一首释出的歌曲就叫做 Texas。

0: 没错，
1: 来自美国的创作歌手 Gracie Abrams 呢，就是透过社交平台发布歌曲片段而闻名的。2019年正式出道了，推出了总共有三张专辑。那2022年开始也担任了 Taylor Swift 的时代巡演的开场嘉宾。今年的新专辑里面呢，就是有一首跟 Taylor 合作的歌曲了。这里给你送上 Gracie Abrams 以及 Taylor Swift 的 Us。

继续回来，这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 Yo， 我是榜主 Max 宇程。 Coco 李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之前呢已经录制完毕的作品呢，今年也会陆陆续续推出的。全新发行的 Coco 独唱单曲 Always on my mind 是 Coco 妈妈的偶像猫王唱红的经典歌曲了。弑母至孝的 Coco 呢，曾经在母亲前发文说，妈妈就是我的世界，在选曲的时候也选了妈妈的最爱来表达心声的。马上给你送上李玟的 Always on my mind。

是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节目结束之前要提醒你啊，也要呼吁你，除了收听节目也记得来跟我们互动的，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来，今天的这首歌了，我们有薛之谦的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我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哈哈哈哈，
4: 欢迎来到昌文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0: 节奏，段子，
6: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0: 奇闻，
7: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0: 资讯，
8: 作为北京冬奥会
0: 互动，看大山。
9: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3: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0: 嗨
3: 嗨，
0: 微笑，
3: 微笑，
0: 早点到，
3: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0: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0: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孩子离不开玩具，好的玩具不但可以让孩子开心，还能引起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和思考，而这些品质对孩子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别看儿童玩具相对比较简单，很多的玩具用到的原理其实可以一直用到太空里面去。今天就盘点一下玩具背后的一些原理。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发条铁皮青蛙，除了小青蛙，像回力车、八音盒等等也都要用到发条。上发条的时候，我们手上的动能传递给发条，以弹性势能的方式储存到发条里面，当松开手的时候，发条就缓缓舒展，把弹性势能重新